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商，外商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冒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道琼斯指数系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

0: 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 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

0: 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系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嘉欣姐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

澳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且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泰国总理阿鲁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新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新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海关打击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活动，由5月26号至到前日，共侦破50宗侵权案件，检获大约24万件怀疑无牌货品，估计市值共约1亿5900万元，共有13人被捕，当中有12人涉嫌网上出售无牌球衣。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者只是出售一件无牌产品，都要负上刑责。海关将会走访校园进行宣传教育，加强青少年守法意识。道琼斯指数是报51,841点，跌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43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07.84美元，卖出4,009.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最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

0: 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3: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5: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大家好，我是 Ava， 继续的为你加油。在我身边呢就有高人啦 ,Philip 呢同样的为你加油。Philip 你好。
1: Philip 在这里为你加油。
0: Philip 啊，有一次呢见到一个朋友啦，我在他家，这个男士呢大约30岁左右的。他呢就说要陪他爸爸，就坐在另外一个厅那里。我跟他太太倾偈啦，倾。咁我就发现一样嘢好特别嘅，佢虽然呢係坐喺嗰个厅同佢爸爸一起喎，佢爸爸都差唔多即係60岁㗎啦。咁我发觉成半个几钟头呢，我係未曾听到佢哋呢讲嘢㗎，就係咁坐喺度㗎啫。咁我就问我朋友啦，我点解咁怪嘅，佢又话去陪佢爸爸但又唔讲嘢㗎喎。咁佢就话，哎係呀，由细到大佢爸爸都系唔讲嘢嘅。佢爸爸系啫，但你丈夫都唔系唔讲嘢㗎。但佢唔识同佢讲啲乜嘢话题㗎，因为从来都冇嗰个嘅习惯。究竟即系对咗个爸爸系唔讲嘢嘅，佢哋又唔知道爸爸心里諗啲乜嘢嘅。咁有时我都真系好难怪佢哋话父亲节都冇乜点庆祝，因为根本都唔知道爸爸想要啲乜。咁唔知道爸爸想要啲乜嘅时候，佢哋觉得都好难呢去表达佢哋嗰个心意。
1: 父亲少讲嘢呢个系常见嘅现象啦。爸爸好多时候唔系咁容易去表达佢自己个内心嘅世界。父亲喺屋企里面嘅角色似乎呢系几有威严嘅一般，系咪佢唔容易呢去示弱嘅。佢唔会话俾人听呢，我里面好多愁烦啊，我系一个弱者啊，我呢好多嘢担心啊。通常都好少讲。男儿呢流血不流泪㗎嘛。呢个亦都系我哋中国人呢有时即系呢个系面子嘅问题嚟。咁但系点辛苦都好啦，都唔希望喺仔女嘅面前呢父亲嗰个形象呢好似一个好弱嘅人，好弱啊，要流眼泪喺度匿埋喺耳边喺度喊啊或者咩。佢有阵时只会喺度咩呢呆坐啊。一首嘅歌呢我自己諗起就系话空凳呢首嘅歌。写歌嘅人呢佢怀念佢父亲呢就话，以往呢佢父亲坐喺张凳度呢就系佢可能冇咩对话。当佢写呢首歌嘅时候，佢爸爸已经唔喺度啦。佢仍然好希望咧睇到佢爸爸，但系望翻可能屋企个厅里边咧，佢爸爸成日坐喺度咧，佢想等佢爸爸已经唔坐喺度，因为离开咗呢个世界，咁啊即系剩翻一张空凳。佢自己觉得好，有时嗰个心里边啊，如果爸爸仲坐喺度，我有咩可以做咧？但系佢坐喺度嘅时候，我有一种嘅感觉仍然系好亲切噶，因为佢系我爸爸啊嘛，系一种嘅关喺度，愣住喺度。今日佢已经唔喺度啦，仍然呢我係好怀念佢。我諗有时呢人同人之间呢嗰、那个关系好微妙，尤其是嗰个血缘嘅关系，爸爸同我哋嘅关系。咁爸爸同我哋有时係关系唔好，但始终都係爸爸。始终呢我哋都係心里面呢怀念住佢，就唔好嘅嘢呢佢有时呢我哋从一个唔好嘅爸爸有时佢嗰个生活嘅表现啊，或者佢嗰个性格啊，俾我哋有时係反思反省。有时我睇返呢，我自己都系一样嘅。我有时我諗返起我自己，有时我对我嘅仔女呢，我諗返起哇，原来嗰个咁嘅性格咁嘅去对付我啲儿女，有时即系我都几有时好严肃咁样责骂佢哋。我諗起呢，哇，好似我爸爸喎，我咪好似做咗我爸爸嘅角色，我同我爸爸讲嘢好似喎。我哋不经不觉呢，有时我系男性呢，因为我哋从我哋父亲嗰个角色学咗返嚟。亦都系咧，我哋嗰个遗传基因咧，系有我哋爸爸嗰个性格，以至我哋同佢一样，可能系咁样啊。有一日可能我哋如果系男性啦吓，当然你系女性就未必一样，但系男性咧好多时候就学翻爸爸一样，佢第日咧坐喺张凳唔出声，我哋都系啊。唔开心嘅时候，我哋男性可能你系80后都好啦，你一样会有同一个可能一样嗰个遗传嗰个反应一样。我哋点样去透过或者今日你爸爸仲喺度嘅时候，我哋可以同佢有啲嘅对话呢？我諗呢就你要諗下点样去突破坐喺张凳嗰度咁样呆坐。父亲我相信喺佢生活嘅里面呢，佢都有一啲佢哋会去做嘅事情，总有一啲嘅。隐形侠呢都有佢嗰个隐形战车啊，你见唔到佢有架车啫，佢有部车㗎，佢都想去行下㗎，啲嘅地方佢都想去。咁当然啦，佢喺啲可能係赌场啊，或者係有啲其他嗰啲娱乐场所，你唔一定要陪佢去。只不过如果佢想去，有时男性呢佢都鍾意去买返啲佢自己嘅生活嘅用品啊，我哋作为佢儿女你可以陪下佢去买啊。 有时男性呢就唔系好中意去行街嘅，去买嘢呢见到一样嘢买咗就走㗎。咁我哋喺某一个方面呢，其实你喺生活里面呢，你都可以透过一个观察。我諗呢，你如果你想多啲同父亲去沟通，你就要观察佢生活里面呢究竟有边啲嘅时间，佢喺离开佢张凳嘅时候你就跟住佢囉。佢买嘢你跟住，你唔一定要帮佢去买，或者係你去佢买嘅时候你俾好多意见，唔需要。只不过佢买嘅时候呢你付款就得㗎啦。咁咪当係一个，有时你话点讲呀，係买份礼物俾爸爸。你有时唔使呀，爸爸有时呢就唔会好似好老土，又要包得好靓呀，咁咪又要突然间咁又开着个音乐，然后先递个礼物俾佢。咁当然有时呢、這、一个我哋俾佢一个惊喜啊，会系有时有啲人就会觉得好接受，但男性未必噶。反为咧，我觉得做儿女啊，我自己嘅经历就系同爸爸妈妈一齐，同埋佢一齐去买嘢，特别爸爸咧帮佢付款咧，就算佢唔愿意都好，但系你一定系帮佢俾咧，佢喺嗰刻咧佢愿意噶，佢亦都心里边咧有一个自豪感。哼，睇下我仔几叻，我女几叻，佢帮我俾钱啊，虽然就算系唔系好多，但系你试下，我相信就话当爸爸无论佢买水果啊。去街道咧，佢买自己一啲嘅生活嘅用品啊，你陪住佢去，你唔好俾太多意见，但系佢找钱嘅时候，俾数嘅时候，你帮佢俾；同佢饮茶嘅时候，你帮佢俾钱。你可能预先喺柜台度咧，你同个侍应讲：啊，呢度咧我俾咗钱先。我相信爸爸佢系一段时间咧，佢好欣赏你，佢好觉得咧，我呢个仔女咧能够咧有一个我哋叫回报啊。你唔系话要俾好多嘢佢啊，佢唔系话要你好多钱啊，而系佢觉得你系有一个心啊。我相信就话咧，佢唔系好晓得去一个对话里边去将佢嘅感情去分享，但喺生活里边咧，佢有啲嘅小节，你去参与喺里边咧。譬如佢朝头早嘅习惯去行下山，你咪搵一朝早去陪下佢行咯。你有时唔需要太多讲嘢啊，你讲少少嘢，系讲一啲咧关心佢嘢，或者你爸爸中意睇嘅嘢，你爸爸喜欢嘅嘢，你买少少嘢俾佢，系佢喜欢嗰种，你要知道，咁佢就会乐于接受嘅。你如果唔系太了解咧，你都可以问一下妈妈，因为妈妈咧同佢咁耐就最了解佢嘅。你透过妈妈咧，你更多了解爸爸究竟系佢中意啲咩嘢，究竟佢平时嘅生活系点啊？你可以同妈妈分享一下，大家一齐去夹定咧，点样去氹爸爸开心啊？又点样可以咧氹爸爸开口去讲嘢啊？呢、这个咧我相信系可以咧去学习到嘅。
0: 就算爸爸咧系一个唔多言嘅人。唔系好识讲嘢嘅人，或者同啲仔女都唔识点样去倾偈嘅。但其实做仔女嘅咧，有一样嘢好好嘅，可以靠我哋双眼去留意爸爸中意啲乜嘢。有时对爸爸一个微笑，行动上边去做啦。所以我哋唔一定要逼爸爸讲嘢，反而我哋用我哋嘅眼，用我哋嘅心去留意佢啲细节，其实都可以咧表达到我哋对佢一啲嘅谢意嘅。
1: 那个突破咧。其实好重要一点呢，我自己觉得呢，在圣经里面一个古仔呢，在路加

翻十五章讲到一个浪子嘅比喻。个浪子呢，其实佢要有一个好大嘅心理嘅准备。因为佢曾经同爸爸关系唔好嘛。佢好想做主动嘛。其实父母呢对我哋嗰个关系呢系唔能够所谓三言两语呢。我哋就话啊，我哋冇咗父子嘅关系啦，或者我哋呢已经系个关系唔好，又可以一阵间又可以和好返。有时呢唔系咁容易。你睇嗰个浪子嘅比喻就话佢要有好大嘅心理准备。佢自己諗下啊，我返去见到我爸爸，我见到我爸爸嘅时候，我要讲啲乜嘢嘅说话。我谂我哋都系㗎，你系要准备㗎。有时你同爸爸嘅关系唔好嘅时候，你諗下就唔好諗住一开口就夹着你，一开口就令佢呢好怒气。你諗下你点样有啲嘅开场白。其实有时呢你嗰个眼神就影响咗你㗎啦。有时你咁样预备，你都会你有个表现呢，你会好谦卑，系咪？个浪子其实佢预备嘅心情呢，佢諗住同爸爸讲嘢㗎。佢諗住呢，哎呀父亲啊，我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你。佢首先佢觉得呢佢自己呢系唔啱先嘅。咁我諗呢父亲呢系听到你咁讲，佢就会放低佢自己嘅，亦都会。我諗就但系喺嗰个故事呢，呢、這个仔都未人讲嘢，当佢遇到父亲嘅时候，其实父亲都好主动㗎啦。我哋有冇一个咁嘅心理准备，其实都好紧要。因为有时同父亲一所谓一埋牙一相处嘅时候呢，好容易呢有时你自己冇好好预备究竟想讲啲咩嘢呢，一说话已经系有冲突嘅，好容易。我哋都个情绪呢控制唔到呢，你嗰个表现呢有时你表现得唔高兴，爸爸呢亦都会睇到你咁样呢，佢亦都会唔高兴。我哋呢系要自己要预备一下自己嗰个心境。呢样嘢呢都需要预备。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难忘。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

0: 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指，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圭亚那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最少27人丧生，仍然有几十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报渡轮曾经发出求救信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说，事故中有69人获救。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9点，升483点，港金报3760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2.6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

神叫你等候祂，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祂向你伸出手，和你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等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

0: 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我们每一日都在吸收不同的声音和讯息，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脑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断发出声音，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应该从众多的声音里面怎样去筛选和辨认神的声音呢？今日的讯息教导我们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0: 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方向和带领的，特别是在一些极之关键性和重要的决定上面就更加需要。我们很需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出于神的指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我们怎样才知道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又或是从自己而来的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耶稣和彼得的一件事迹，他们在当中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明怎样辨认神的声音。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讲，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第十六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话俾门徒听，他会将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认信之上。彼得的认信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尼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又提到天国的约时的真理，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很想听的说话，而不是神想我们听的说话。这样我们怎样去分辨这些声音到底是人的意见呢？是撒旦的引诱呢？又或是神对我们讲说话呢？以下几点是一些辨认神声音的原则。第一点，很简单的，神向你讲的说话是一定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话，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有催逼，要去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会遭受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反对，我们会有冲突，我会被杀，我第三日要复活。然后十六章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现在问题

是彼得啱呢，亦或是耶稣啱呢？圣经话尼赛亚准备要死呢，亦或圣经话尼赛亚要带住能力完全摧毁罗马政府，建立佢地上嘅国度呢？以赛亚书53章话俾我哋听，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佢会被杀，而我哋嘅罪会落喺佢身上。或者彼得会咁样諗，我所听到嘅好似唔系我想听嘅，而系旧约里面所讲嘅说话。神嘅话语有乜嘢见证呢？如果彼得可以花啲时间去思想，佢一定会得出呢一个结论。我唔鍾意呢件事情出现，但系呢一个却系圣经所讲嘅。请大家留意，天父透过圣灵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系永远唔会违背圣经嘅。彼得违背咗圣经真理，佢话呢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点样先至可以有智慧呢？我哋要读神嘅话语，聆听佢讲咗啲乜嘢。我哋可以将领受到嘅原则写低，并且应用出嚟。所以当我哋听到一啲声音嘅时候，其中一个辨别嘅方法就系问呢啲同圣经所讲嘅有冇冲突呢？第二个辨别嘅原则系，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系同人嘅理性有冲突嘅。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啱啱先至同彼得讲：你完全正确，我是尼赛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你的认信之上。这个认信就是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人的理性话，如果耶稣真是尼赛亚，这样他一定会摧毁罗马的政权，建立地上的国度，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盼望，彼得的意思是说，赞美主，我们的盼望很快会实现了。但是耶稣在确认他尼赛亚的身份之后，就对门徒说，要去耶路撒冷，大祭司、文士同埋长老会杀我，但系第三日我要复活。喺彼得嘅脑海里面，呢一个系唔符合佢嘅理性嘅。但系以赛亚书55章8节嗰度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有啲时候，神嘅说话系违反我哋嘅理性嘅。但是我们不是单凭理性而活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有些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指引和说话是和一般做事的方式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没有人可以局限我们。第三个的原则是，如果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话，它是会和我们肉身的本质有冲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有渴望并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有渴望就很危险了。因为由于我们心里面对某件事有很深的渴望，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这件事就是神所讲的说话。彼得的想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用他的理性解释话，他是尼赛亚，那罗马政权即刻就要被摧毁，他将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我是12个门徒之一，而且我是和雅各、约翰都是核心的人物。等耶稣建立了地上的国度之后，我肯定可以做一个高官，甚至可能有机会做总理，最起码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跟随了耶稣，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耶稣说自己会死在一班愤怒的人手上。忽然间彼得这个个人野心受到威胁了。所以彼得想，这个不可能是出于神的，是不可能的。
因为深藏在彼得心里面

嘅渴望幻灭咗。基督徒可以有快乐、享受同埋喜悦，但系当我哋喺做决定嘅时候，我哋唔应该随从肉体，因为肉体系向我哋里面嘅罪屈服嘅，咁样会令我哋容易受试探同埋犯罪。神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必定唔会满足我哋嘅肉体，而系只系会满足我哋里面嘅圣灵嘅。第四个嘅原则系，神嘅说话往往系会挑战我哋嘅信心嘅。耶稣对彼得话，佢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问事好多嘅苦。耶稣唔单止话我好快就死啦，咁样已经够惨啦。但系耶稣仲话我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耶稣啱啱先至话俾佢哋听自己系尼赛亚，而家又话自己要被杀，跟住耶稣再讲自己要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唔能够理解呢一番嘅说话，因为呢一个系唔符合人嘅理性嘅。耶稣基督讲呢一番嘅说话系要挑战彼得嘅信心。彼得相信耶稣，佢跟随咗耶稣三年，而家耶稣话佢要死啦，并且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嘅信心喺呢一度受到挑战。换句话讲，如果主耶稣话佢要面对死亡，咁呢一个一定系真嘅。如果耶稣话佢会第三日复活，唔理我有乜嘢嘅感觉，唔理我心里面系几咁嘅害怕，我亦都要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喺神国度里面嘅服侍，信心系好宝贵嘅。如果我哋只系有小嘅信心，我哋只相信神会做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大嘅信心，我哋就相信神会做大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信心，咁样佢所讲嘅一切我哋都会相信。我哋嘅信心唔会即时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如果我哋接受佢嘅话语，全心相信并且向前走，我哋嘅信心慢慢会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嘅。我哋信主时间越长，我哋见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工作就会越多嘅，我哋就更加嘅快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完全嘅信心嘅意思系，我哋相信神点样讲，事情就已经点样成就咗。虽然事情仲未实现，但系我哋嘅感觉同埋表现就好似佢已经实现咗一样。我哋跟随佢嘅时间越长，我哋就越信服，我哋就越更加明白佢嘅说话，咁样我哋喺各样嘅处境里面都可以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耶稣嘅死亡同埋复活嘅事实令到彼得好挣扎，神不断喺度挑战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嘅信心能够成长。随住我哋嘅信心嘅增长，神会将信心嘅考验提升到更高嘅难度。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但系神冇喺我哋初信主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神系非常有恩慈嘅，佢唔会喺我哋完全无能为力、仲未有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嘅。将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信心嘅挑战，佢唔会咁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会吓走我哋嘅，因为神知道佢仲有好多年嘅时间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建立呢一份信心。我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运用呢啲嘅原则去做决定，我系指到嗰啲我哋唔系好肯定点样做决定嘅嗰啲事情。有啲事情当神向我哋讲咗说话，我哋清楚知道从神而嚟嘅，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但係有啲事情我哋唔肯定，到底係神喺度讲说话呢？係我哋自己嘅諗法呢？抑或係其他人嘅意见呢？定抑或係撒旦嘅引诱呢？我哋就需要运用以上我所分享嘅嗰啲原则。好多时候呢啲嘅决定係挑战我哋嘅信心㗎。

信服神。咁样嘅心态就能够尊荣同埋赞美神啦。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敬拜。第五个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我再重复，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耶稣对彼得同埋门徒咁样讲，我必须要死亡而且要复活。耶稣仲嚟唔切解释，彼得就已经回应啦，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彼得唔系话呢件事情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佢系话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呢件事对使徒彼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彼得需要勇气去面对呢一个艰难嘅时刻。试谂一谂，佢系全心全意爱佢嘅主，委身俾佢嘅主嘅。而家彼得心里面谂，我将要企喺一边啊，亲眼睇住长老、大祭司同埋文士杀死我所爱嘅人。我已经将我嘅永恒嘅生命交托俾佢，我亦都为佢抛弃咗我嘅生计、我嘅渔网同埋我嘅生命。而家佢话佢将要死亡，咁我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对于彼得嘅勇气嚟讲，这个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想问大家，即使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情况将会是怎样，你是不是仍然愿意相信他呢？我认为神往往会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挑战我们的勇气，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到去辨别神的声音。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是这个主题的最贴切的例子。在这个时候，摩西将快要死了，神话给约书亚知，他要接续摩西的角色。神应许约书亚要帮他带领以色列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当约书亚第一次收到这个讯息之后，他感觉到有困难，他心里面想，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如果他都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又有什么能力可以带领他们过去呢？约书亚在旷野和以色列人度过了40年，他亲眼见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信服、高低起跌，但是奇妙的神充满恩慈的对他讲说话。在约书亚记一章6至9节里面，神三次鼓励约书亚，圣经这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怎样三次鼓励约书亚呢？神话，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要面对困难的处境，好多的试炼就在前面，但是他知道约书亚要成为一位勇敢的人。神往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需要勇气的。当神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应该是敬畏，然后去想一想，神要在我生命之中作什么工呢？他会处理我们生命当中最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恐惧的话，
神就会挑战我哋嘅勇气。

0: 气。但系呢一位挑战我哋要有勇气嘅神，亦都系赐勇气俾我哋嘅神。神会挑战我哋喺各样嘅处境当中，都对我哋有所要求，因为佢要建立我哋，将我哋嘅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哋成为神宝贵嘅用人。
1: 神会利用每一个处境去挑战我哋，巩固我哋嘅信心。今日嘅信息指出，喺某啲嘅情况底下，我哋对神嘅信服系需要勇气嘅。但系要记住，主往往会赐俾我哋信服所需要嘅勇气。我哋越清楚见到基督，我哋就更加准确咁样听到佢嘅声音。我哋仰望耶稣，佢就会改变我哋错误嘅睇法。就好似雅各书四章七至到十节所讲，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十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界傷，全部清醒。事發在早上接近九點，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运输署表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场一带交通繁忙。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

0: 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为暴雨导致的洪灾，造成最少20人丧生，大约80人受伤，另外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开始搜索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展开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将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透过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Primrose 和 Philip， 我们谈了很多东西，昨天就是我们入到一个很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里面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基督徒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那个处理的方法是很不同。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基督徒，哎呀，很阿 Q 啫，你们什么都说交给神，得不得的，掂不掂的。那昨天你讲到，就是譬如说你回去帮爸爸手，本来有个升职的机会你都放弃了，但回到去的时候又会被很多家人误会，说要争。

0: 生意做，在那时候被人哋误会，但你自己又好蚀底嘅情形之下，你当时嘅祈祷系点样，同埋神点样系应允咗你嘅祈祷？
1: 我之所以咧系辞咗份政府工，系去帮爸爸手，我特别有一个感动咧，同埋一个感觉咧，就系神俾我其实一个机会嚟。做基督徒咧，我相信就话神会俾我哋嘅人生咧系好 exciting 嘅，让我哋去经历一啲嘅嘢咧，就好似你去到一啲名山，有时啲高大村啊，啲高山啊，啲流水啊，你又有时你系去到啲险境，但系嗰度真系好靓嘅，你又可以经历神嘅。我相信神俾我哋机会咧，就喺个人生里边生活去见证佢。有时谂下都冇乜机会去报答下爸爸啫，但系嗰个时候有机会俾你报答。又冇乜机会同哥哥去沟通啫，讲就讲得多啦。喺实际嘅里边，兄弟而手足，咁你系咪真系佢睇得到你系为佢，你愿意系付出一啲嘅代价咧？尤其是我阿嫂咧，佢系好迷信一个人，当时见到生意唔好啊，佢就去求神问卜啊，又摆咗好多符咒喺屋企，咁都令到屋企咧有时系我自己觉得系冇乜帮助，亦都增加好多冲突添。我只能够忍耐，每一晚咧，我真系。立下一个决心咧，就系我愿意每一天晚上为佢哋祷告。我愿意时时嘅为佢哋祈祷，唔单止系求神帮助佢哋，亦都系帮助我，因为我都唔知道点做，因为面对生意又唔好啊，咁点咧？点做咧？我记得就算系帮助咗佢哋一段，个生意上翻轨道啦，咁佢哋啲铺头亦都系好，有啲地方要维修啊、保养啊，系要装修啊，有时嗰啲经费都唔系好够嘅时候，个钱都唔系好多。当时我翻工啦，已经咁我就会放工翻嚟咧，佢哋收咗工，咁我就帮佢哋去
0: 装修，
1: 帮佢哋做嘢。有时做到差唔多天光，我先至走，咁啊先至翻工，咁啊都一段几长嘅时间。我亦都冇收佢哋一分嘅钱，咁我自己觉得系神系俾我机会，真系同佢做见证，系好感恩噶。喺里头咧，后期真系我爸爸又信咗主。我阿嫂咧好迷信，好迷信，但系佢都信咗耶稣。
2: 哎呀，好好，应该话屋企所有人都信晒耶稣。
0: 嗰阵时，即系譬如话，你嗰个祈祷系点样？你点样同神讲咧？嗱，你话你立一个志向，就话我一定要系为每日为佢祈祷。你嗰阵时祈祷喺最好惨，或者俾人哋咁嘅冤枉，同埋你做好嘢，人哋都觉得你系咁样，你牺牲咗咁多样嘢都系咁。咁你嗰阵时点样同神？倾偈，
1: 我又唔觉得好惨。我话神啊，呢个系似乎一个机会啦，机会嚟。
0: 你觉得呢个机会？
1: 因为以往咧系同佢哋去分享我的信仰咧，因为爸爸当时都系比较传统，佢哋嗰一辈咧系我哋好难咧去同佢讲信仰。
0: 系啊，
1: 因
0: 为
1: 佢又
0: 讲
1: 拜祖先啊，又讲到好多关于我哋中国文化嘢啊，你所信嘅系啲洋教啊，系唔容易噶。我哋一讲咧，其实就佢哋好容易咧就会误解或者会好嬲怒啊咁样，我哥哥都话咧，我哋中国人咧又俾人出卖过啊。其实嗰啲传教士咧同啲枪炮一齐嚟嘅咁样，我哥哥都对基督教信仰咧，佢都唔系好认同嘅。我觉得系一个机会，咁我就为佢哋祈祷。我话神啊，既然俾我呢个机会，我就睇下神你点样带领我去做。咁我就求
0: 你就唔系一路喺度诉苦，亦都唔系一个伸冤仔，话求神你教我喺呢个环境里边点样做见证，点样同佢哋。讲呢个福音，好明白。
2: 佢从来都唔诉苦嘅，
0: 系咯，
2: 即系点都话，唉，神有安排嘅，听神嘅话啦。
0: 系啦，我就想问你啦，有时我哋作为老婆咧，真系顶佢唔顺啦，即系我哋觉得
2: 绝对就
0: 系、是，系啦，开声啦，讲啦，点解咁样都唔出句声？即系我哋会戥佢哋唔抵。咁、你呢，你又点样，神点样安慰你，同埋即当然 Philip 一定要讲服你啊，你又点样呢、
2: 我諗有一样嘢呢，就我都几尊重佢啦。
0: 因为呢个一家之主啊嘛，係啦。
2: 佢有时佢都唔知，佢都不知不觉间真係一家之主啊，除咗神。咁佢呢头先讲返话，我仲好记得呢，深深嘅记得呢，我老爷同我姑奶上嚟我哋屋企，就係同佢讲啫。因为客家人真系重男轻女嘅，佢觉得啊，你新抱唔需要同你讲。即系当时菲利咧，就佢哋三个坐喺度倾完咧，佢就我听日翻去接噶嘛。到佢哋走咗咧，我就吓、你升职噶、你
0: 啊，
2: 你翻嚟一片迷蒙噶、
0: 有冇人工啊？明知。

0: 冇人公
1: 司，即系你真系唔知点，因为我又知，其实我老爷咧系几暴躁噶。不过我又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有一幅 picture 咧，当时我老爷咧系好低声下气，
0: 佢冇办法连先挨个仔系啊。
1: 同埋咧，我又知道我老爷咧，佢个性格咧系暴躁型，但系咧喺佢心里面咧，我知道佢咧就系、是、呢、這个仔咧系好可靠。今日我唔叫佢，我仲有咩路可以行咧？佢谂起佢幅 picture 咧。其实我是有啲唔想嘅。当我同菲律宾嘅时候，佢就好似头先刚才所讲嗰番话，佢一样系咁同我讲，唔通我唔帮佢咩？唔通留低屋企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佢嘅另一半，我都噗一声吞咗咯。
0: 系，
1: 就系咁啦。
0: 后来菲律宾，你爸爸点样信主嘅咧？我觉得又系一件好奇妙嘅事情，一个咁顽固吓。
2: 我好记得啦，我爸爸有一次同我讲，佢屋企有鬼啊！我点解有鬼啊？是我真的感觉到有鬼啊！我自己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都知道一样嘢。如果你去拜那些偶像啊，去攞啲符咒翻屋企啊，可能会产生呢啲嘅问题出现。因为我嫂咧，当时咧因为生意唔好啊，好多嘢，佢认为呢啲嘢咧系唔好运啊，咁就去攞咗好多符咒啊，贴喺嗰啲门口啊，周围贴，又摄喺嗰啲床头啊，周围搞。咁我爸爸感觉到啲嘢咧，咁我同我爸爸讲。我唔使惊啊！有耶稣喺度咧，我哋乜都唔惊，不嬲都唔惊呢啲咁嘅邪灵啊、恶魔嗰啲嘢，我都唔惊。我一信咗耶稣，耶稣比佢哋还要大。我结果我就同我爸爸，我哋祷告得噶啦。我爸爸当然咧，佢就唔知道咩叫祈祷就可以胜过呢啲，不过佢听咗就有呢回事啦。咁结果咧就又有啲另外啲事发生。我妈妈突然间得到啲怪嘢，我唔知系咪同邪灵有关，我都唔知。但系咧，我妈妈咧一病不起，好似中咗风瘫咗。送咗去法国医院，租住咗成半年有多，一年差唔多。
1: 一年，
2: 咁啊使晒当时
1: 三个大医生，
2: 使屋企好多钱，有一段时间就好大问题。我妈妈嗰个问题咧，亦都系其中一个神俾我嘅机会去见证佢。咁结果咧，有一段时间去到咧，我妈妈佢其实已经身体唔得啦，因为佢一路食唔到嘢，医生话要放弃。有一日我记得咧，就医生同我爸爸同我哥哥就。唔好个病人咁辛苦啦，掹晒啲喉佢，等佢自然嘅去世。哥哥咧就同我爸爸倾咗就 O K， 咁就好啦，就咁做。咁我平时去到为我妈妈祈祷咧，我哥哥啊佢哋，我爸爸都唔系好赞成。咁我嗰日咧就好勇敢咁，我觉得系一个机会啦，唯一机会咧，妈妈如果佢离开世界，佢都未信主。咁我又同我妈妈去祈祷，我同我妈妈讲：你知唔知咧？今日你个病医生医唔好你，但系有一位耶稣，佢可以好你。佢唔嗱，我唔知佢一定能唔能够医好你呢个病，但我话你每一个人咧，里边你里边有啲嘅心情里边你唔好嘅，或者你有啲痛苦喺里边，你又觉得有啲罪疚感啊咩？神咧今日咧佢要医好你内心，我话神会医你，你今日好多嘢放唔低，神会帮你。咁我妈妈就话好啊，试下。咁我就同佢祈祷，好奇妙。祈祷完咗之后咧，听日一早我爸爸同我哥哥咧就谂住听日翻嚟咧就。我妈妈都可能唔喺
0: 掹后噶啦，系啦，
2: 即系掹后之后一段时间，预佢唔喺度啦。因为我记得嗰晚咧就掹后，可能都陪咗佢好耐。咁我哋翻咗几，听朝又嚟过。咁好奇喎、哦，那个景象一嚟到咧，见到我妈妈坐喺个床，其实佢坐唔到啊，瞓喺度。个护士啊，佢话琴晚发生咗好奇嘅事，话俾我哋听啊。佢话呢位病人咧，琴晚要水饮，其实佢饮唔到水，
0: 掹咗后添咯，
2: 嗬。咁啊，佢坐翻喺度。结果咧，我爸爸同我哥哥叫医生嚟，系咪因为你诊断有问题啊？掹咗喉，点解佢会坐翻喺度嘅？咁、那个医生话唔关啲事。有个医生可能基督徒，佢话可能就系因为你哋去祈祷咯。
0: 哦，
2: 咁佢话我都冇得可以解释噶。咁结果我妈妈咧系因为咁嘅缘故，佢信得住。
0: 啊，
2: 咁呢个系其中嘅原因啦。咁后期我都系睇到神一直嘅带领，我屋企人一个一个咁样信住。
1: 其实头先咧讲有少补充，我奶奶咧去问米占卜嘅。
0: 嗯，
1: 唔可以喺佢面前讲，同佢讲福音，一讲佢已经闹噶啦。啊，同埋咧，铺头嘅时候做生意咧，各时各节咧，佢知道我哋咧，我哋去教会咧，佢另外分晒俾我哋食嘅，即系佢知佢唔出声，但系咧佢系唔可以同佢提嘅。
0: 佢亦都唔想加重屋费啦，系就分开咗啲拜神嗰啲嘢就唔俾你食啦。
1: 其实佢好迷信，好迷信。
0: 你话一个个咁样咁迷信嘅人，咁顽固嘅人都信住。我想听日再继续听埋，就系话你爸爸点样信住， 啊，头先你都未讲话，你阿嫂亦都系好迷信点样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呢班嘅黑社会咧，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都系廿零岁。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波，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
9: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2: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10: 四季豆，四季豆，四季豆，四季豆。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及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

0: 有冇涉及官司或欠债等。佢相信呢啲资料唔系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揾到，要由唔同政府部门協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办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10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介伤，全部清醒。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意慰問，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英國首相貝安德公布內閣人選，何利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温室效应，
4: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3: 温室效应，
5: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决定，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我觉得即无论大大小小的事你都要决定的，你决定刷牙定不刷牙，你决定是咯，你决定
6: 翻身定不翻身，
5: 你决定翻工定不翻工，
7: 是
5: 咯
7: 是咯，决定来不来这里咯，讲唔讲嘢啦？
6: 问你食唔食早餐咯？食早餐你想食乜嘢啊？都系一个决定嚟噶、哦。
5: 系啦，即系每，我觉得每一日都做好多大大小小嘅决定。
6: 即系其实由我哋一擘大眼已经喺度做紧决定噶啦。
5: 系啊，瞓醒嗰一刻已经系。
6: 系啊，
5: 佢唔决定离开你张床。
7: 决定赖唔赖床？
6: 咁你觉得决定咧？你哋中意自己决定嘢，定系交俾人哋决定噶？
7: 睇你咩事？
5: 睇咩情况呢啲真系，即系啲小事。即譬如，即有阵时好得意啊！我觉得有阵时，即 let's say 一班朋友出去食饭啦，你就会睇到有啲境况嘅就系、是，即譬如你话你问嗰个人你想食啲咩嘢，咁佢就会话你话啦，咁你话完之后咧，
7: 今日你唔好啦，
5: 跟住系啦，跟住啦，唔好啦，今日食完啦，咁跟住。
6: 咁不如你话啦。

0: 到你话，
1: 跟住都系
0: 乜都冇所谓，
1: 即系嗰啲系有啲想死嘅感觉咯。
2: 我嗱我自己咧就倾向咧就系、是，如果食饭啊呢啲咧小事咧，我通常都唔决定嘅。我成日都话俾你听，我唔识叫。
0: 咁即系揸到边度食边啊嘛？
2: 系啊，即系小事。但系你话如果咧系一啲即系自己一定要作决定嘅嘢咧，通常我都系倾向咧就系、是、会自己作决定嘅。但系因为有啲人咧，我即系例如好似我今日要做嘅嘢，我要决定即系我应该点样去做，或者有啲开会嘅时候咧，有啲业务性嘅嘢咧，你要去决定。你要俾意見，但有啲人唔係噶嘛，有啲人中意咧就係、是、你同佢開緊會嘅時候，佢又唔會 say yes， 又唔會 say no， 佢係唔會去決定噶喎，係冇意見噶喎，即係我最怕，我係好怕呢啲人嘅。
1: 其實開會好多時都係咁，即係喺啲公司
0: 應該係九成嘅呢樣嘢啊，你決定咗好，咁你去做啦。
2: 嗱，所以因此嗰啲人就唔作決定啦。
0: 係啊，梗係啦，做我咗咁點算啊？
1: 要咩喎？
0: 唔系咯，我又唔系老细。
1: 唔系，我同我朋友倾偈，即系佢系一间公司嘅叫 CEO 啦，即系其实话事嗰个啦，即系话事嗰咁间公司唔好大，咁总之咁佢话佢好怕自己唔够瞓，因为佢话开会嘅时候唔够瞓好大件事，佢话因为有好多时咧做决定咧，啲细嘅讲完一轮。佢哋做唔到決定嘅時候，就全部幾廿對眼望住佢，
0: 跟住
1: 佢咧就要去做一個 final 嘅決定啦。咁跟住佢話咧，如果唔夠瞓咧，就好大件事，因為咧就唔識得點樣去打完場。佢通常咧夠瞓咧，就係會講咗啲係其實係真係會講一啲唔係真係。definitely yes or no 嘅 answer 嘅，佢哋通常答嗰啲嘢，
2: 即系有建设性，
1: 系会要 leave it open 俾佢哋去做翻啲嘢出嚟咁样样嘅，
0: 即系佢又唔可以做暴君咯，自己
1: 系啦，佢系咁样样，
0: 佢可以噶，系咪先？但系我又唔可以咁做啊，
2: 即系佢要交翻俾佢哋去谂，
1: 系啊，
2: 即系其实佢要讲啲嘢出嚟咧，去 stimulate 翻。刺激佢哋嘅思想，
0: 我系老细嘅，我可以话 yes or no， 我话晒事噶。
1: 所以佢就话唔够瞓就好大件事咯。
2: 呢样嘢好，即系呢一类嘢好特别、哦。佢嘅决定咧，但其实我又唔知佢嘅决定咧系要翻嗰班人决定，定抑或其实系佢已经系。
1: 其实我谂佢嘅意思系佢有一个决定，而只不过佢讲出嚟唔系好似一个暴君，好似头先 Didi 咁讲，佢要将呢一样嘢点样去话俾佢哋听，等佢哋知道系咁样做，
0: 即系佢做
1: 令到佢哋觉得
0: 系
1: OK 嘅，系啦，系啦，我好犀利嘅，我觉得高人。
2: 咁不如讲下咧，普遍咧，一般人。佢哋嗰个决定嘅方法系点样啊？即系通常啲人咧要决定，即系决定就系好似一个名词啦。啊，我哋要决定去做啲嘢啦。咁但系一般人嘅方法，佢系嗰个嘅过程系点样去决定咧？
1: 即系你意思系我系好果断咁、好快咁做一个决定啦，定系我系拖到 last second 先至去做啊？定系？有其他方法，
0: 点
2: 或者有啲人觉得
0: 系
2: 我感觉呢样嘢得嘅，我就去做啦。
1: 你自己咧，
2: 我系会即系经过讨论之后去决定。有啲人唔系噶嘛，佢唔
0: 即系
2: 开会，
0: 即系我哋讲个例子，你即系你开会系 say yes 或者 no 嘅人，
2: 又唔系、啊。
1: 但系你意思嘅决定系一啲需要 involve 到其他人决定，一定系你自己嘅嘢嘅决定。
2: 我自己，
1: 如果你自己决定，即系你系会问，
2: 我搵人
1: 问，你会问人嘅，即系你会问朋友意见。
2: 系、啊、
1: ，OK，
2: 然之后咧会即系我会我唔系
0: 先至再决定，
2: 系啦，
1: 跟住先自己再 analyze 下先至再决定，
2: 系啦。
1: 你咧，你
0: 我系拖问题嘅，
1: 即系拖到 last minute 冇得再拖。咁跟住呢就唔决定。
0: 咁个问题咪自然决定咗囉。
2: 嗰件事可能已经解决咗囉。
0: 解决唔到又好，解决咗又好。
1: 或者已经有人帮你做咗决定。
0: 係囉，就係咁。
1: 即係你係等一个人。
2: 由细到大都系你爸爸妈妈帮你做决定嘅。
0: 佢唔理我嘅。
1: 你系等人哋帮你做决定。
0: 点讲呢都系都算系嘅，因为如果你拖得嚟嘅话，你自然有啲人就紧张过你帮你搞掂咗。
2: 哦，

0: 但因为我唔鍾意做咗，有啲人係咁㗎嘛，做咗决定之后就话好，我哋而家就去呢个 project， 跟住到时就话唔得唔得啊 ，project 要改啊，要点点点点，跟住啲人会好憎你嘅。系啊，你系好容易做咗个决定啊，好巴闭啊，决定高。咁但系之后又要改，又要成下边做你嗰啲好辛苦嘅。
1: 哇！
0: 我最憎啲人
1: 几体察民情
0: 啊！唔系呢个都好啲，起码你俾到个方向人打完抢啊呢啲。有啲人咧就衰到好似我咁拖完，跟住啲人帮你做咗决定。如果即系如果我自己咧，我系拖人哋帮我做咗决定咧，我接受嘅，仲好多谢。有啲人唔系噶，拖到你咁上下，你人哋帮你做咗决定，佢仲要夹你。
1: 仲要话翻你转头，
0: 我想再改下呢度啊，嗰度又唔系
2: 咁
0: 好，
2: 咁好似唔系几好咁。
0: 跟住啲人话，咁你做乜当初唔讲咧？咁又唔出声噶噃。
2: 即系你咁样，
0: 呢啲人咧就系最衰嘅。
2: 你咁样，咁其实我讲翻我自己啦，即系我自己系嗰啲会自己喺个脑里面 list 啲 pros and cons 去做一个决定。
1: 即系你都系
0: 分
1: 析咯，
2: 系都会嘅，都会嘅，系都会嘅，都会嘅，都会嘅。咁呢啲通常系一啲系比较大件事嘅上面啦。咁你当然你
1: 食唔会食饭，
2: 你唔会食饭都会。
1: 如果我食呢一样嘢，有几多卡路里咧？有几多？
2: 你食饭系唔系食饭呢啲咁小食系唔系？呢啲系 gut feeling， 就我今日想要咩 ，I'm craving for 乜嘢，我就去食嗰样嘢咯。
1: 喂，咁如果咁讲咧，即系我哋人咧，有时嗰个决定咧，嗰个 pattern 啊。
2: 嗯，
1: 都唔系话净系一样噶，
2: 系我自己系咯，我自己系咯。
1: 即系嗱，你可以喺一啲大事上面你系分析嘅，但系食嘢咧，你就系 gut feeling 啦。我觉得我今日想食呢样嘢，我咪食呢样嘢咯。即系嗰啲重要嘢咧，就可能就睇到啦。有啲就重要嘢就系可能拖字诀啊，有啲就可能咧就系唔做决
0: 定
1: 添。即系我唔做决定，等
0: 人做决定已经系个决定，其实。
1: 你决定咗，
2: 你决定咗唔做决定。
0: 老细啊，应该点样啊？唔知喎、啊。哦，老细话唔知，咁佢即系话唔知啦。咁跟住即系唔理佢咯，就系咁简单咯。
1: 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咧，就系即系
0: 唔
1: 系
0: 我谂咧，譬如就系小事咧，我谂正大部分人啦，即系唔可以讲晒，大部分人都系譬如好似讲食饭啲咁小事，即、就、系、是、当下嗰刻想食啲咩，就即刻做咗决定嘅。如果真系要用，譬如要讲到用咩方法做决定，我一定系啲大事嚟噶啦。
1: 咁不如我嚟讲下人生咧最大嘅事咧，系咩事我哋要作出决定？
2: 唔系，不如讲我哋自己先啦。我哋自己喺我哋而家到呢一刻为止，我哋喺我哋人生里面有做过啲咩大嘅重要决定？
1: 我谂我大嘅决定就系要过嚟读书。
2: 嗯。但系呢个系你爹哋妈咪决定定系你自己决定先？
1: 我全部自己决定。
2: 我全部自己决定。
1: 全部自己决定嘅、
0: 哦。
1: 我系谂到尾嘅时候先话俾你听。
0: 系用咩 approach 咧？
1: 当时
0: 即刻斩钉截铁定系？
1: 我好快嘅，喺呢件事我好快，即系唔系我有谂过咧，读书系好嘅，但系我都有谂过咧，我够唔够钱啦、啊？吓、啊，即系我因为全个过程都系我自己去筹备嘅。钱都是我自己去搞掂嘅，因为我屋企系根本冇办法去完成我呢一个嘅梦啊。咁好快嘅啫，系啊，
2: 去筹备，
1: 自己筹备噶，系啊，要自己筹钱啦，系啊，好系一个好大决定嚟噶。
2: 咁你真系做一轮嘢，跟住先储钱过嚟读书。
1: 做一轮嘢储钱，同埋要知道个门路，即系点样过嚟读书。即系你系逐步知道啦，自己去揾资料，但系。有諗到嘅，有諗到就係你嚟到呢度咧，你個生活費點咧？你就係儲到一年錢。
0: 點樣生活咧？
1: 係啦，你跟住點樣咧？即係個決定咧，就係係冇人要 wolf 嘅，即係淨係我自己決定咁樣做。咁然之後去申請，咁到時候睇下人哋批唔批你咯。即係如果人哋批啦，咁你咪過嚟啦。但係我係有諗過，好似你講咧，就係、是、即係你個好處同你會遇到嘅困難有咩壞處咁。但系最后一个一样嘢咧，我谂系就系、是、我要自己同自己讲，就系话无论你今日嘅决定咧，我都要去承担咯。
2: 嗯，
1: 即系承担嗰个嘅啊结果，即系嗱嗰时好暗窿噶嘛，你嚟到之后你读唔读得上咧，系嘛？你读唔上，咁你问人借咗钱咯，咁你要揸人哋钱，你翻到香港嘅时候又唔知搵工系点咯，咁你翻到可能搵唔到嘢做啊，咁你到时点样还俾人咩？咁即系呢啲嘢要系去谂咯，唔系，但我又唔系一种 gut feeling 就话，诶唔理佢，我都唔谂。
0: 即系你系经过理性嘅分析嘅，
1: 好多理性分析。其实喺我嘅

0: 成长里面咧，就系、是、好多嘢都系我自己决定嘅。
1: 嗯，
0: 我继唔继续读书啦？
1: 因为系系啦，因为你自己赚钱噶嘛，要有好多嘢都系要你自己去话事，要自己、啊、自己话事，自己作决。但我觉得咧，即系你，我听完你讲，我觉得你系要好有，即系要有嗰种嘅决心，有嗰种嘅目标啊。
0: 嗯，
1: 你先至会做到一个咁重要的。
2: 因为通常咧，如果你冇咁大决心，你考虑到譬如有咩难咗，有啲难处嘅时候，你就会放弃噶啦嘛。如果你决心唔够大嘅话，
0: 系啊，
1: 你就决定唔决定，系决定唔嚟咯。
2: 系咯、啊，唔嚟咯，去咯，冇咁远嘅咯，或者
0: 系啊，唔去
2: 其他地方。
0: 咁啊，当然嚟到之后，你一路嘅生活，你就有其他决定啦。你决定你留喺呢度啊，定翻去？即系呢啲咁嘅决定咯。
1: 弟弟，有冇啲咩大决定啊？
2: 大决定咧，即系未啦，咩咩生仔嗰啲啊？唔系、哦，决定生仔，我系决定唔生仔的。
1: 喺你而家呢一刻
2: 过咗去嘅事咧，就系、是、譬如读书拣咩科啊，或者拣读书拣咩科啊？嗰阵时就系拣咗 marketing 第一年。
1: 咁你觉得啱定唔啱？
2: 就系做咗一个好错嘅决定，就拣错咗啦。因为呢开头marketing 我諗住唔使点读书㗎嘛，同埋点讲呢，即原来我又觉得原来我唔知喎，原来我係好唔鍾意同人做 project 嘅人喎。我开头以为 ok 㗎嘛。咁跟住呢，因为成日要同约人去做 project 啊，又一齐傾呢，原来我好唔啱呢种 style 读书嘅。我就鍾意自己读啊，自己我死我战啊嘛。如果譬如我好尽力，但其他人尽唔到力呢，令到我分低咗，我係好唔甘心㗎嘛。即係譬如我自己有尽力过，咁我攞到高分 ,ok, 如果低分，咁就自己因为唔勤力囉。咁起码全部都係控制我自己身上㗎嘛。而个 marketing 呢，即係我唔知其他人点啦。我读嗰一年呢，哇，差唔多九成啊都係要同人一起做嘢嘅。
1: 正常啊 ,marketing
2: 啊。所以就係。好后悔。
1: 你
2: 系
1: 适合你而家做紧系咪都系电脑啊？
2: 唔系，我唔系做电脑。我又后悔啦，就冇拣到读电脑啦。
1: 咁你后屘转咗读？
2: 我做咗读 accounting， 但系 OK 噶accounting 对于我嚟讲，
0: 因为你一个人做嘢啫嘛。
2: 我讲自己做系啦，做数仲未，同埋我唔使同人再约时间做 project。我系好，原来我嗰刻先知我系同人哋合作唔到嘅。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啲正经嘢啊，
0: 系噶。
2: 譬如可能第时搞生意定咩，我系唔可以同人搞钱做生意。咁其实虽然系一个好错嘅决定，但起码我知道咗我系呢方面系完全唔得嘅。
1: 嗯，
2: 咁都 OK 啦，即系错中都有啲
1: 学习咯，
2: 学习咯，系咯，
1: 从错误中学习。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违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违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违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不是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比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晚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持续大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

0: 是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y。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咪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7: 咁你鍾意啲咩呢？
6: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7: 即係
6: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最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7: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7: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6: 特摊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我中意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对摊我都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7: 八零八零应该，
6: 八几年代，
7: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 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no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

0: 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系个 trailer， 你讲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1: 嗯，
0: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睇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佢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要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on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 嗰啲真人嗰啲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0: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0: 佢
1: 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係即係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係，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

0: 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喎、哦。真係選得好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0: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二至三千元。有参展商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劳工处宣布对根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该公司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即日起拒绝处理这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公司在申请输入清洁员、车辆驾驶员和跟车员期间提供失实的本地雇员数目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为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岁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元毒品。警方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

0: 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叫你等候佢，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祂向你伸出手跟你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等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我们每一日都在这里吸收不同的声音和讯息，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脑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断发出声音，这一切都在这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应该从众多的声音里面怎样去筛选和辨认神的声音呢？今日的信息教导我们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4: 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方向和带领的，特别是在一些极之关键性和重要的决定上面就更加需要。我们很需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出于神的指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我哋点先至知道呢？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从神而嚟嘅呢，亦或系从自己而嚟嘅呢？马太福音第16章记载耶稣同彼得嘅一件事迹，佢哋喺当中听到两个唔同嘅声音，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去讲明点样辨认神嘅声音。马太福音16章13-16咁样讲。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第十六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话俾门徒听，佢会将佢嘅教会建立喺彼得嘅认信之上。彼得嘅认信就系主耶稣基督系尼赛亚，系神嘅儿子。耶稣又提到天国嘅约时嘅真理，然后喺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很想听的说话，而不是神想我们听的说话。这样我们怎样去分辨这些声音到底是人的意见呢？是撒旦的引诱呢？又或是神对我们讲说话呢？以下几点是一些辨认神声音的原则。第一点，很简单的，神向你讲的说话是一定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话，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有催逼啊，要去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会遭受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反对，我们会有冲突，我会被杀，我第三日要复活。然后十六章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而家问题是，是彼得啱呢，抑或是耶稣啱呢？圣经话尼赛亚准备要死呢，抑或圣经话尼赛亚要带住能力完全摧毁罗马政府，建立佢地上嘅国度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话俾我哋听，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佢会被杀，而我哋嘅罪会落喺佢身上。或者彼得会咁样諗，我所听到嘅好似唔系我想听嘅，而系旧约里面所讲嘅说话。神嘅话语有乜嘢见证呢？如果彼得可以花啲时间去思想，佢一定会得出呢一个结论。我唔鍾意呢件事情出现，但系呢一个却系圣经所讲嘅。请大家留意，天父透过圣灵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系永远唔会违背圣经嘅。彼得违背咗圣经真理，佢话呢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点样先至可以有智慧呢？我哋要读神嘅话语，聆听佢讲咗啲乜嘢。我哋可以将领受到嘅原则写低，并且应用出嚟。所以当我哋听到一啲声音嘅时候，其中一个辨别嘅方法就係问呢啲同圣经所讲嘅有冇冲突呢？第二个辨别嘅原则係，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係同人嘅理性有冲突嘅。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啱啱先至同彼得讲：你完全正确，我系尼赛亚，我要将我嘅教会建造喺你嘅认信之上。这个认信就是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人的理性话，如果耶稣真是尼赛亚，这样他一定会摧毁罗马的政权，建立地上的国度，应验旧约的预言。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盼望，彼得的意思是说，赞美主，我们的盼望很快会实现了。但是耶稣在确认他尼赛亚的身份之后，就对门徒说，要去耶路撒冷，大祭司、文士和长老会杀我，但是第三日我要复活。在彼得的脑海里面，这个是不符合他的理性的。但是以赛亚书55:8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有些时候神的说话是违反我们的理性的，但是我们不是单凭理性而活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有些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指引和说话是同一般做事的方式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没有人可以局限我们。第三个的原则是，如果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话，它是会同我们肉身的本质有冲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有渴望并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有渴望就很危险了。因为由于我们心里面对某件事有好深的渴望，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这件事就是神所讲的说话。彼得的想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用他的理性解释话，他是尼赛亚，那罗马政权即刻就要被摧毁，他将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我是12门徒之一，而且我是同雅各、约翰都是核心的人物。等耶稣建立了地上的国度之后，我肯定可以做一个高官，甚至可能有机会做总理，最起码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跟随了耶稣，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耶稣说自己会死在一班愤怒的人手上。忽然间彼得这个个人野心受到威胁了。所以彼得想，这个不可能是出于神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深藏在彼得心里面的渴望幻灭了。基督徒可以有快乐、享受和喜悦，但是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随从肉体，因为肉体是向我们里面的罪屈服的。这样会令我们容易受试探和犯罪。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必定不会满足我们的肉体，而是只是会满足我们里面的圣灵的。第四个的原则是，神的说话往往是会挑战我们的信心的。耶稣对彼得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好多的苦。耶稣不单止说我很快就死了，这样已经够惨了，但是耶稣还说我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耶稣刚刚才说给他们自己是尼赛亚，现在又说自己要被杀，跟着耶稣再说自己要在第三日复活。彼得不能够理解这一番的说话，因为这个是不符合人的理性的。耶稣基督讲这一番的说话是要挑战彼得的信心。彼得相信耶稣，他跟随了耶稣3年，现在耶稣说他要死了，并且在第三日复活。彼得的信心在这里受到挑战。换句话讲，如果主耶稣说他要面对死亡，那这个一定是真的。如果耶稣说他会第三日复活，不理我有乜嘢嘅感觉，唔理我心里面系几咁嘅害怕，
我亦都要相信佢

所讲嘅说话。喺神国度里面嘅服侍，信心系好宝贵嘅。如果我哋只系有小嘅信心，我哋只相信神会做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大嘅信心，我哋就相信神会做大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信心，咁样佢所讲嘅一切，我哋都会相信。我哋嘅信心唔会即时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如果我哋接受佢嘅话语，全心相信并且向前走，我哋嘅信心慢慢会达到呢一个嘅地步嘅。我哋信主时间越长，我哋见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工作就会越多嘅。我哋就更加嘅快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完全嘅信心嘅意思系，我哋相信神点样讲，事情就已经点样成就咗。虽然事情仲未实现，但系我哋嘅感觉同埋表现就好似佢已经实现咗一样。我哋跟随佢嘅时间越长，我哋就越信服，我哋就越更加明白佢嘅说话。咁样，我哋喺各样嘅处境里面都可以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耶稣嘅死亡同埋复活嘅事实令到彼得好挣扎。神不断喺度挑战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嘅信心能够成长。随住我哋嘅信心嘅增长，神会将信心嘅考验提升到更高嘅难度。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但系神冇喺我哋初信主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神系非常有恩慈嘅，佢唔会喺我哋完全无能为力，仲未有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嘅。将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信心嘅挑战，佢唔会咁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会吓走我哋嘅，因为神知道佢仲有好多年嘅时间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建立呢一份信心。我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运用呢啲嘅原则去做决定。我系指到嗰啲我哋唔系好肯定点样做决定嘅嗰啲事情。有啲事情当神向我哋讲咗说话，我哋清楚知道从神而嚟嘅，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但系有啲事情我哋唔肯定，到底系神喺度讲说话呢？系我哋自己嘅諗法呢？抑或是其他人的意见呢？定抑或是撒旦的引诱呢？我们就需要运用以上我所分享的那些原则。很多时候这些的决定是挑战我们的信心的。神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是神行事的方式。你想不想令神伤心呢？如果我们说神啊，我不相信。主啊，你唔会对我咁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系真嘅。如果我哋有以上嘅諗法，都系令神伤心嘅。让我哋对主话，如果系出于神嘅，我就相信，我就接受，无论要付几多嘅代价，我都选择要信服神。咁样嘅心态就能够尊荣同埋赞美神啦，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敬拜。第五个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我再重复，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耶稣对彼得同埋门徒咁样讲：，我必须要死亡，而且要复活。耶稣仲嚟唔切解释，彼得就已经回应啦。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彼得唔系话呢件事情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佢系话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呢件事对使徒彼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彼得需要勇气去面对呢一个艰难嘅时刻。试谂一谂，佢系全心全意爱佢嘅主，委身俾佢嘅主嘅。而家彼得心里面谂：
我将要企喺一边啊，亲眼。

0: 系仍然愿意相信佢呢？我认为神往往会喺我哋做决定嘅时候挑战我哋嘅勇气，所以我哋可以用呢一点嚟到去辨别神嘅声音。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呢一度系呢一个主题嘅最贴切嘅例子。喺呢个时候，摩西将快要死啦，神话俾约书亚知，佢要接续摩西嘅角色。神应许约书亚要帮佢带领以色列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当约书亚第一次收到呢一个信息之后，佢感觉到有困难。佢心里面谂，摩西系神所拣选嘅仆人，如果佢都唔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又有乜嘢能力可以带领佢哋过去呢？约书亚喺旷野同以色列人度过咗40年，佢亲眼见到以色列人嘅悖逆、唔信服、高低起跌，但系奇妙嘅神充满恩慈嘅对佢讲说话。喺约书亚记1:6-9里面，神三次鼓励约书亚，圣经咁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点样三次鼓励约书亚呢？神话：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啊！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要面对困难嘅处境，好多嘅试炼就喺前面，但系佢知道约书亚要成为一位勇敢嘅人。神往往要求我哋做嘅事情都系需要勇气嘅。当神咁样挑战我哋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嘅反应应该系敬畏，然后去谂一谂，神要喺我生命之中作乜嘢工呢？佢会处理我哋生命当中最弱嘅地方。如果我哋系恐惧嘅话，神就会挑战我哋嘅勇气。但系呢一位挑战我哋要有勇气嘅神，亦都系赐勇气俾我哋嘅神。神会挑战我哋喺各样嘅处境当中，都对我哋有所要求，因为佢要建立我哋，将我哋嘅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哋成为神宝贵嘅用人。
1: 神会利用每一个处境去挑战我哋，巩固我哋嘅信心。今日嘅信息指出，喺某啲嘅情况底下，我哋对神嘅信服系需要勇气嘅。但系要记住，主往往会赐俾我哋信服所需要嘅勇气。我哋越清楚见到基督，我哋就更加准确咁样听到佢嘅声音。我哋仰望耶稣，佢就会改变我哋错误嘅睇法。就好似雅各书4:7-10所讲，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期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有参展商说受天气影响，一场人流不算多，但是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屯门公路近深井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十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内布满玻璃碎片。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即时派员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法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

定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有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去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力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咗咧，就系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咧冚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
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

嘅，我就話、哎、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去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咧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啊！大家又好參與喎，三十幾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咁啊，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个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个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為揾多10几个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樣，我心諗嚇100个，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是。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你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係神喺裏邊。是让我们相遇，让我们是有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件事是能够成事，即是在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了一件事。而所有的校长都没想过自己做校长的人生里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面一个角色或者是入面一个片段、啊。这个都是我们100个人的一个人生里面很神奇的片段。那我都是觉得很感恩。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嘅。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咧，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 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

0: 过侍奉个学校里面，你真系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呢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系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1: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谂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你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长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0: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1: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

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0: 亦都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年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和新款文具，又指趁最后一日来主要想扫平货，但折扣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量及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寻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及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女人女女女女，
4: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5: 各位弟兄，我们上次讲了春夏秋，今天讲冬天，加拿大的冬天攞唔攞命啊？
6: 哦，加拿大冬天比香港冬天好啲喎。
5: 点解啊？
6: 哇，我发觉香港冬天嘅时间咧，就因为佢啲啊保温设备啊各方面未必咁好嘅时间咧，哇啲人啊十度或者八度嘅时间已经时雪声，哇冻到不得了。我哋而家其实零下好多度嘅时间，但系我哋出入啊各方面啲，因为嘅设备各方面啲嘢咧，我会反而觉得响加拿大过冬天有时仲觉得是好舒畅啲，
5: 即系短冻不如长冻啊！我哋好短一短好冻，零下十几度点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好暖。喺香港咧，反而时常都咁冻。
7: 基本上呢度如果除非落雪嘅啫，系嘛？你嗰边唔方便啊。如果唔落雪嘅话，就算冻极，你可能喺出边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同埋你唔知话因为落雪啊、塞车啊咁样嘅问题嘅。
5: 但你时常屈咗屋企咯，喺冬天尤其冇车。
6: 成、哦、
5: 个冬天再加
6: 我，我唔同意希望冬天啊！佢希望冬天
8: 啊
6: 嘛，
8: 即系当你能够喺喺你嗰、那个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
7: 活动
8: 可以做嘅时候咧，你就系唔介意究竟出边系咩天气啊？春天好，夏天好，冬天秋天好，冬天好咁。咁譬如好似冬天嘅时候咧，越落大雪咧，我越开心。
5: 你越开心，
8: 梗系啦，
7: 即刻可以
8: 系啦，
7: 去滑雪，
8: 去滑雪啊吓、啊，即系ski 型啊，或者系有一种即系叫 snowshoeing 啊，即系就咁着
5: 对鞋
8: 去行啊吓、嗯啊，或者系snowboarding 啊，即系仍然可以做好多嘢，甚至乎出去跑。
5: 你同我个邻居，个邻居系外国人嚟嘅，即系西人嚟嘅，唔系中国人，唔系亚洲人啊，同你思想好相似。因为我咧就话啊，今年真系好啦，冇乜雪。佢即刻幾唔開心啊！
8: 係啊，我都唔係好開心。
5: 今年冇雪喎、
8: 啊，
5: 冇、
8: 啊、
5: 得玩就過。我心諗過，
8: 係啊，
5: 唉，你咁麻煩噶咁，
8: 真係啊！我今年真係玩少好多啊，因為冇乜雪啦嘛。唉，係
5: 係。但係始終喺一個盛冬嘅時候咧，冷冷清清啊，太陽三點鐘就唔見咗啊，朝頭早成七八點都又唔見太陽啊，其實都好灰暗。
6: 但係有時你諗翻轉去一個畫面，好多時我哋見到譬如話啲聖誕卡啲畫面嘅時間咧。我尤其當時喺香港時見到，哇！喺間屋入邊好温暖，啲火爐紅紅嘅爐火喺度燒緊啲柴，咁啲人咧就屋企啊，大家歡樂嘅時間
5: 係咪假象嚟㗎？裝呢、這個？
6: 但係而家其實你都可以一樣有咁樣嘅啫，揸杯熱咖啡嚇，咁、然後就睇自己中意睇本書，有啲火紅，即係爐火，唔知幾正喎。
8: 同埋你睇出邊咧，就係話嗰啲雪。聚喺个树上面嘅时候，吓、啊、嗰、那个景真系，喺其他季节你系睇唔到。
5: 我仲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我初初嚟加拿大读书，读中学嘅时候，第一次见到落雪。哇！我哋几个兄弟，即系几个嗰啲同学咧，正冲出马路啊，兴奋到成班好似傻仔傻女咁啊，跟住啊，踩到雪球抌落你间屋里边。
6: 哇！
5: 仲有好宁静嘅嗰个落雪系好得意嘅，系、
8: 我记得我即系见到第一场雪嘅时候咧，我就走出街啦，伸条脷出嚟，等啲雪系啦，你啊，哇！即系嗰个感觉同埋嗰个即系景象咧，即系仍然喺我脑海。
7: 我记得我第一年嚟就系咁啦，我哋住紧 apartment 咧，对面嘅坟场嚟噶嘛，咁我同屋咧就走出去，除咗面衫，哇！喺度影相，咁自己开心。
6: 哇！真系。
5: 这个就是季节的冬天都有美丽的一面，但人生到了一个好像冬天的环境，还有什么希望
6: 呢？其实我这个是纯粹一个心理的状态和准备，这个成日好多人说、哎、你说的东西是有钱就开心啦，没钱就不开心，其实完全没关系的。

0: 即其实有冇钱嘅时间，有你有钱就过有钱嘅生活，冇钱一样可以过冇钱嘅生活吓、啊。即系如果你系生活好简朴、好简朴嘅时间，但你个心境系快乐嘅冬天，其实你未必一定系话啊好悲惨噶。
1: 你点可以过一个冇钱但系快乐嘅生活咧？
2: 嗱，即系等于我用翻嗰啲活动嚟去即系形容即系冬天啦吓、啊。当你喺个冬天入边嘅时候，你知道或者你有啲活动可以做嘅时候。即係等於你生命去到一個冬天，即係差零歲六差歲嚇差零歲啦嘅時候，你仍然都可以。如果你有啲有一班好嘅朋友個弟兄，你有疏時候或者你有咁嘅精神去睇下書，你可能好少嘅嘢已經係令到你
3: 好滿足
2: 㗎，好滿足㗎啦。
1: OK OK，、啊、
2: 或者你嘅兒女嚟探下你，打下電話。有好多时候我哋去开始呢，就係话唔好咁多对生命嘅要求，而係话我哋已经得到咁多嘢，我哋去感恩，而係每一样嘢可能每一日好少嘅嘢我哋去感恩嘅时候呢，当我哋嘅心充满个感恩嘅时候呢，我哋就唔会去咁苦涩啊，或者我哋冇啲咩，我哋反为呢就成日諗下，咦，我今日我个女又打电话嚟喎，系嚟紧过几日我仔又嚟探下我啊，或者系佢会做啲咩啊？不如我打电话去问下佢。
1: 咁好被动咯、啊，你觉唔觉
2: 唔系
0: Peter， 我有时甚至系咁样添。你啱啱讲咧，即系都有啲假设，仔有亲情，女有亲情咧，有时未必一定有，或者甚至到老年人时刻，系仔大女大，佢哋有佢哋忙，佢唔打电话嚟。到咗呢個境界咧，甚至話佢哋唔打電話嚟，自己都要開心。嗱，我見到一對夫婦咧，就係咁樣。佢較為早啲搬入去啲老人中心，佢就開始佢話，既然我而家早啲入去嘅時間，一般平均佢係譬如話六十零歲，佢啱啱先達夠最基本嘅標準入去，身體非常健壯嘅，佢開始咧喺呢個老人院入邊咧，就服侍其他啲老人，比其他自己年長一啲嘅老人。直至我见佢一路服侍时间咧，慢慢咧，佢服侍一啲咧系比自己年轻嘅老人。
1: 嗯，
0: 但我又见到佢
1: 服侍比自己年轻嘅老人。
0: 佢而家系到70岁嘅时间，佢服侍啲啱啱60几岁啲系愁眉苦脸话仔女冇打电话嚟嗰啲老人咧，佢服侍佢。
1: 系，
0: 我见到佢安慰人，其实佢咧过紧冬天当中嘅春天。
1: 系
0: 嗱，加埋冬天当中春天，我见到个两夫妇时间咧，最令我感人嘅一幕系冬天见到咧，佢两个人做晒之后咧，大家手拖手，然后另外一边揸住杯咖啡喺度笑笑口。嗱、呢一个咁嘅一幕咧，系你觉得系冬天咧，定系春天咧？
1: 冬天嘅春天，
0: 冇错啦。
2: 嗱，一个好实际嘅例子，我妈妈一个人喺香港住。咁佢咧就好多活動，咁佢就佢而家80歲，仍然咧就係、是、去每一個禮拜去救世軍嗰度織冷衫、織頸巾俾其他老人家。咁佢咧就亦都係一個探訪隊嘅組長，佢係獨居長者，但係咧佢就好似帶兩個定一個嘅老人家去探一啲独居而唔肯出嚟嘅老人家，即係佢已经由60几岁开始做呢啲嘢。
1: 哦，係啦，唔错喎。
2: 咁当时呢就係话佢哋嗰啲呢就係、是、所谓英文嗰嘢呢就係话即係后生嘅老人家去服侍一啲老嘅老人家。係。咁、但係而家呢就好似John头先话啦，佢而家80几岁，可能仍然可能去探访一啲60几岁但係唔肯出嚟。嘅老人家咁又鼓励佢社区中心有啲咩节目啊，咁你出嚟啦吓，或者係有啲咩嘢讲座啊，你又
1: 呢啲嘅说服力先够强喎。
2: 係啊，
0: 冇错啦，係
1: 你80几岁同60几岁嚟讲，60几岁点解唔听你讲嘢啊？
0: 冇错啦，尤其你话哎呀你要咁样，系你点知我啊？
1: 系啊，啱啱
0: 咁凄凉点放你知乜嘢啊？但佢讲嘅时间呢我真係听。
1: 所以你冬天冬夏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呢就是我欣赏 Peter 讲啊，其实每个季节是有好多活动都可以参加的。即是你不是去到封杀了不参加的嘢，但你可以开发一个新的参加的嘢。
2: 即是有一个人是我那个 我唔好有老人家啦吓，系我一个即系好羡慕嘅长辈，同埋咧就系、是、我希望我到佢咁嘅年纪仍然可以做，就系、是、有一个老人家，一对夫妇嚟嘅吓，系加拿大人，佢70几岁，两夫妇仍然去跑马拉松，
1: 哇，
2: 仍然去跑马拉松，呢、这个系我个即系、就是、我嘅目标，我希望70岁。我仍然就算跑唔晒全马，我都希望跑半马。但系呢个老人家好型，佢仍然可以跑全马。
0: 哇 ，Peter 放马过去，
2: 系
1: Peter， 你要训练埋你太太一齐跑啊！一阵一个就可以，即系有少少缺欠。
0: 佢已经达到第一步啦。
2: 佢而家跑紧吓，
1: 系啊，第跑到70岁我要。
3: Peter 有廿年时间咧。
1: 系啊，所以嗰个春夏秋冬当然唔到我哋控制。但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很多的能力去到去安排去塑造。
0: 是啊，好像你简你所说，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你都可以有春天，每一个季节你都有夏天。
1: 即是每一个季节都可以灿烂，不要受到外面影响你。
2: 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境亦都或者我们的环境呢是将我们某个程度上是困在那里当中。咁我哋呢就係好被动好受。尤其是譬如春夏秋冬吓、春天可能话嘩即係春雨绵绵咁我又唔想出去。啊、夏天好晒我又唔想出去。秋天嘩开始冻喇我又唔想。啊、冬天更加唔咁永远呢你唔会系即係踏出一步。
3: 有藉口话。
2: 一定系㗎。咁所以。
1: 睇到嗰个季节里面美好嘅就去努力。嗰啲冇可能会有啲限制呢你就去到自己克服。
0: 大自然的智慧就在这里了。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4: 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4: 最开心嘅节目，
2: 最 in 嘅节目系
5: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有望、有愛。
1: 時事隔三星，
2: 時事隔三星，
1: 時事隔三星。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是、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喺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嘅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 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澳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嘅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先至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系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嘅时候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佢提到竞委会喺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同埋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都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者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话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是表示支持。报道又话，崔善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喺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 Argo。
6: Argo，
5: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0: 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诶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
1: 系
0: 中
1: 节
0: 意
1: 奏
0: 咧
1: 好
0: 嗱，
1: 好
0: 第一
1: 听
0: 我
1: 喎。
0: 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
1: 冇
0: 你嘅，
1: 错，我
0: 系
1: 都
0: 文
1: 想讲
0: 戏
1: 呢样嘢。
0: 嘅，
1: 冇
0: 系
1: 错
0: 完全文嘢嘅，
1: ，exactly，佢
0: 但
1: 成
0: 系
1: 出都
0: 佢
1: 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之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
1: 佢
0: 而
1: 拍
0: 家
1: 到出
0: 呢
1: 嚟
0: 样
1: 嘅，
0: 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
1: 系，
0: 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1: 会
0: 死
1: 死
0: 人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1: 而
0: 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
1: 佢
0: 拍到系咁咯，
1: 去
0: 其
1: 到
0: 实
1: 个
0: 系咪
1: 市
0: 真系
1: 集
0: 咁
1: 嗰度
0: 咁咁？
1: 啊，
0: 系，
1: 嗰
0: 嗱
1: 啲
0: 试
1: 嘢
0: 集
1: 啊，
0: 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intense at
1: 你
0: the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系
1: 咁，你
0: 咯，
1: 都觉
0: 咁
1: 得
0: 咪
1: 好
0: 咯，
1: 嘢
0: 咁咪即系
1: 啦。
0: 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1: 系。
0: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
1: 系，
0: 你系咪啊？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1: 嗱
0: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我
0: 喺个
1: 净系喺
0: 巴
1: 巴
0: 士度
1: 士度
0: 睇
1: 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0: ？OK，但系你唔觉
1: 咁
0: 得系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即
1: 我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
0: 你有冇喺公
1: 嗰个
0: 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
0: washroom
1: 睇，
0: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嗯，
0: 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
1: 好
0: 同套
1: 似
0: 戏完全系差唔多一模
1: 佢
0: 一
1: 应
0: 样。
1: 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系
1: 当然
0: 差唔
1: 啦，
0: 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
0: 唔
1: 但
0: 系
1: 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我觉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0: 因为
1: 系
0: 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被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
1: 即系佢情愿
0: 佢
1: 牺牲
0: 自
1: 嗰
0: 己
1: 啲
0: 都唔
1: 人
0: 觉
1: 质
0: 得
1: 啊！
0: 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
0: 咪就
1: 唔好
0: 咯？嗱，
1: 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
0: 嘛。
1: 令佢拍到佢自己嘅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觉
1: 因为
0: 即系
1: 佢
0: 你个
1: 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你明唔明？但系
0: 哦，
1: 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1: CIA 嘛，
0: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直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一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
1: 啦，即系
0: 啦，
1: 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 有 hero 感。

0: 咩？
1: 嗯，
0: 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觉得，诶、欸，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
1: 嗯、
0: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
1: 嗯，
0: 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
1: 嗯，
0: 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係啊，但
0: 係拉凳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 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
1: 觉
0: 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嗰个 Argo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8: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9: 系啊，咁点上网啊？
8: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我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9: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三点，富良野市有两架车相撞，合共六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话，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两个女子分别十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

0: 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话，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系竞委会喺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截获一个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截获一个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是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的时候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话，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執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執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话，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執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温室效应，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5: 我哋今日讲嘅就系决定，我哋每一日都要做嘅，我觉得。即系无论大大小小嘅事，你都要决定嘅。你决定刷牙定唔刷牙？
6: 系咯。
5: 你决定系咯？你决定
6: 翻身定唔翻身？
5: 你决定翻工定唔翻工？
6: 系咯。
7: 系咯。决定嚟唔嚟呢度咯？
6: 系咯。
7: 讲唔讲嘢咯？
6: 决定你食唔食早餐咯？食早餐你想食乜嘢啊？都系一个决定嚟嘅。
5: 系啦，即系我觉得每一日

0: 做好多大大小小嘅决定。
1: 即系其实由我哋一擘大眼已经喺度做紧决定噶啦。
0: 系啊，瞓醒嗰一刻已经系。
1: 系啊。
0: 决唔决定离开你张床？
2: 决定离开床。
1: 咁你觉得决定咧？你哋中意自己决定嘢，定系交俾人哋决定噶？
2: 睇你咩事。
0: 睇咩情况咯？呢啲真系，即系啲小事，即系譬如，即系有阵时好得意啊！我觉得有阵时，即系 let's say 一班朋友出去食饭啦，你就会好睇到有啲境况嘅，就系即系譬如你话。你问嗰个人你想食啲咩嘢，咁佢就会话你话啦，咁你话完之后咧，跟住系啦，跟住啊，哎唔好啦，今日食完啦，咁跟住咁不如你话啦，咁啊，
2: 唔好你话，
0: 跟住都系
2: 咁啊，冇所谓，
0: 即系嗰啲系有啲想死嘅感觉咯。
1: 我自己咧就倾向咧就系、是，如果食饭啊呢啲咧小事咧，我通常都唔决定嘅。我成日都话俾你，我唔识叫。
2: 咁先揸去边度食边啊嘛？
1: 系啊，即系小事。但系你话如果咧系一啲即系自己一定要作决定嘅嘢咧，通常我都系倾向咧就系、是、会自己作决定嘅。但系因为有啲人咧，我即系例如好似我今日要做嘅嘢，我要决定即系我应该点样去做。或者有啲开会嘅时候咧，有啲业务性嘅嘢咧，你要去决定，你要俾意见。
2: 嗯。
1: 但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中意咧就系、是、你同佢开紧会嘅时候，佢又唔会 say yes， 又唔会 say no， 吓佢系唔会去决定噶，系冇意见噶，吓即系我最怕，我系好怕呢啲人嘅。
0: 其实开会好多时都系咁，即系喺啲公司。
2: 应该系九成嘅呢样嘢啊！你决定咗好，咁你去做啦。
1: 所以因此嗰啲人就唔作决定啦。
2: 系啊，梗系啦，做我咗咁点算啊？
0: 要咩喎？
2: 唔系咯，我又唔系老细。
0: 唔系，我啱啱同我朋友倾偈，即系佢系一间公司嘅叫 CEO 啦，即系其实话事嗰个啦，即系话事嗰咁间公司唔好大，咁总之咁佢话佢好怕自己唔够瞓。因为佢话开会嘅时候唔够瞓，好大件事。佢话因为有好多时咧做决定咧，啲细嘅讲完一轮，佢哋做唔到决定嘅时候，就全部几廿对眼望住佢，
2: 跟住
0: 佢咧就要去做一个 final 嘅决定啦。咁跟住佢话咧，如果唔够瞓咧就好大件事，因为咧就唔识得点样去打完场。佢通常咧够瞓咧就系会讲咗啲，系其实系真系会讲一啲唔系真系 definitely yes or no 嘅 answer 噶。佢哋通常答嗰啲嘢，
1: 即系有建设性，
0: 系会 leave it open 俾佢哋去做翻啲嘢出嚟。咁样样噶，
2: 即系佢又唔可以做暴君咯，自己
0: 系啦，佢系咁样样，
2: 佢可以噶，系咪先？但系我又唔可以咁做啊！
1: 即系佢要交翻俾佢哋去谂，
0: 系啊，
1: 即系其实佢要讲啲嘢出嚟咧，去 stimulate 翻，刺激佢哋嘅思想。
2: 我系老细，我可以话 yes or no， 我话晒事噶。
0: 所以佢就话唔够瞓就好大件事咯。
1: 呢样嘢好，即系呢一类又好特别，佢嘅决定咧，但系其实我又唔知佢嘅决定咧。是要翻嗰班人决定定，抑或其实是佢已经是已经。
0: 其实我想佢嘅意思是佢有一个决定，而只不过佢讲出嚟唔系好似一个暴君，好似头先弟弟咁讲。
2: 佢唔可以做暴君。
0: 佢要将呢一样嘢点样去话俾佢哋听，等佢哋知道系咁样做。
2: 即系佢做场 show
0: 令到佢哋觉得
2: 系
0: OK 嘅。
2: 自己谂嘅一样。
0: 系啦，系啦，哇，好犀利啊！我觉得高人。
1: 不如讲下咧，普遍咧，一般人。佢哋嗰个决定嘅方法系点样啊？即系通常啲人咧要决定，即系决定就系好似一个名词啦。啊，我哋要决定去做啲嘢啦。咁但系一般人嘅方法，佢系嗰个嘅过程系点样去决定咧？
0: 即系你意思系，我系好果断咁、好快咁做一个决定啦，定系我系拖到 last second 先至去做啊？定系？有其他方法，
2: 点
1: 或者有啲人
2: 觉
1: 得系，
2: 啲人系嘛？
1: 我感觉呢样嘢得嘅，我就去做啦。
0: 你自己咧，
1: 我系会即系经过讨论之后去决定。有啲人唔系噶嘛，佢唔
2: 即
1: 系
2: 开会，即系我哋讲个例子，你即系你开会系 say yes 或者 no 嘅人，
1: 又唔系、啊。
0: 但系你意思嘅决定系一啲需要 involve 到其他人决定，一定系你自己嘅嘢嘅决定。
1: 我自己，
0: 如果你自己
1: 决
0: 定，我即系你系会问，
1: 我搵人
0: 问，你会问人嘅，我即系你会问朋友意见。

0: 系
1: ，OK，
0: 然之后咧会即系我唔系
2: 先再决定，
0: 系啦，
1: 跟住先自己再 analyze 下，先至再决定，
0: 系啦。
1: 你咧，你
2: 我
1: 系
2: 拖问题
1: 嘅，即系拖到 last minute 冇得再拖，咁跟住咧就唔决定。
2: 咁个问题咪自然决定咗咯？
0: 嗰件事可能已经解决咗咯，
2: 解决唔到又好，解决咗又好，
1: 或者已经有人帮你做咗决定，
2: 系咯，就系、是、咁。
1: 即系你系等一个人，
0: 由细到大都系你爸爸妈妈帮你做决定嘅。
2: 佢唔理我嘅，
1: 你系等人哋帮你做决定。
2: 点讲咧？都算系嘅，因为如果你系拖得嚟嘅话，你自然有啲人就紧张过你帮你搞掂咗。
1: 哦，
2: 但因为我唔中意做咗，有啲人系咁噶嘛，做咗决定之后就话。好，我哋而家就去呢个 project， 跟住到时就话唔得唔得啊 ，project 要改啊，要点点点点，跟住啲人会好憎你嘅。系啊，你系好容易做嗰个决定啊，好巴闭啊，决定高。咁但系之后又要改，又要成下边做你嗰啲好辛苦噶。
0: 哇！
2: 我最憎啲人
0: 几体察民情
2: 啊！唔系呢个都好啲，起码你俾到个方向人踩完场啊呢啲。有啲人咧就衰到好似我咁拖完，跟住啲人帮你做决定。如果我自己咧，我系拖人哋帮我做决定咧，我接受嘅，仲好多谢。有啲人唔系噶，拖到你咁上下，你人哋帮你做决定，佢仲要夹你，
0: 仲要话翻你
2: 转头。我想再改一下呢度啊，嗰度又唔系
1: 咁
2: 好，
1: 好似唔系几好咁。
2: 跟住啲人话：，咁你做乜当初唔讲咧？咁又唔出声噶噃。
1: 即系你咁样，
2: 呢啲人咧就系、是。最衰
1: 嘅你咁样咁，其实我讲翻我自己啦，即系我自己系嗰啲会自己喺个脑里面 list 啲 pros and cons 去做一个决定，
0: 即系你都系分析咯，
1: 系都会嘅，都会嘅，系都会嘅，都会嘅，都会嘅。咁呢啲通常系一啲系比较大件事嘅上面啦。咁你当然你
0: 食饭，你唔会食饭，
1: 你唔会食饭都会
0: 食呢一样嘢，有几多卡路里咧？有几多？
1: 你食饭系唔系食饭呢啲咁小食系唔系？呢啲系 gut feeling， 就我今日想要咩 ，I'm craving for 乜嘢，我就去食嗰样嘢咯。
0: 喂，咁如果咁讲咧，即系我哋人咧，有时个决定咧，嗰个 pattern 啊。
1: 嗯，
0: 都唔系话净系一样噶，
1: 系我自己系咯，我自己系咯，
0: 即系嗱，你可以喺一啲大事上面你系分析嘅，但系食嘢咧，你就系 gut feeling 啦。我觉得我今日想食呢样嘢，我咪食呢样嘢咯。即系嗰啲重要嘢咧，就可能就睇到啦。有啲就重要嘢就系可能拖字诀啦，有啲就可能咧就系唔做决
2: 定
0: 添，即系我唔做决定，等
2: 唔做决定已经系个决定喎，其实。
0: 你决定咗，
1: 你决定咗唔做决定。
2: 老细人应该点样啊？唔知道、啊。哦，老细话唔知道，咁佢即系话唔知啦。咁跟住即系唔理佢咯，就系咁简单咯。
0: 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咧，就系即系
2: 唔系我谂咧，譬如就系小事咧，我谂正大部分人啦，即系唔可以讲晒。大部分人都系譬如好似讲食饭呢咁小事，即系当下嗰刻想食啲咩，就即刻做到决定嘅。如果真系要用，譬如要讲到用咩方法做决定，我一定系啲大事嚟噶啦。
0: 咁不如我嚟讲下人生咧最大嘅事咧，系咩事我哋要作出决定？
1: 唔系，不如讲我哋自己先啦。我哋自己喺我哋而家到呢一刻为止，我哋喺我哋人生里面有做过啲咩大嘅重要决定？
0: 我谂我大嘅决定就系要过嚟读书。
1: 嗯。但是这个是你爹哋妈咪决定还是你自己决定先？
0: 我全部自己决定。
1: 我全部自己决定。
0: 全部自己决定的。我是想到尾的时候。
2: 那你当时是用什么 approach 呢？
0: 当时。
2: 即刻斩钉截铁还是。
0: 我很快的。在这件事我很快。即是我有想过呢读书是好的。但我也有想过呢我够不够钱啦、啊。即我因为全部过程都是我自己去筹备的。钱都是我自己去搞定的，因为我家里是根本没办法可以去完成我这个的梦啊。咁好快嘅啫，
1: 系啊，去筹备，
0: 自己筹备噶，系啊，要自己筹钱啦，系啊，好系一个好大决定嚟噶。
1: 咁你真系做一轮嘢，跟住先储钱过嚟读书。
0: 做一轮嘢储钱，同埋要知道个门路。即系点样过嚟读书？即系你系逐步知道啦，自己去揾资料。但系亦有谂到嘅，有谂到就系你嚟到呢度咧，你个生活费点咧？你就系储到一年钱。点样
2: 生活咧？
0: 系啦，你跟住点样咧？即系个决定咧就系、是、系冇人要 wolf 嘅。 即系净系我自己决定咁样做，咁然之后去申请，咁到时候睇下人哋。

0: 唔批你咯。即系如果人哋批啦，咁你咪过嚟啦。但系我系有谂过，好似你讲咧，就系、是、即系你个好处同你会遇到嘅困难有咩坏处？咁但系最后一个一样嘢咧，我谂系就系、是、我要自己同自己讲，就系话无论你今日嘅决定咧，我都要去承担咯。
1: 嗯，
0: 即系承担嗰个嘅啊结果，即系嗱。嗰时好暗窿噶嘛，你嚟到之后你读唔读得上咧，系嘛？你读唔上，咁你问人借咗钱咯，咁你要揸人哋钱，你翻到香港嘅时候又唔知搵工系点咯，咁你翻到可能搵唔到嘢做啊，咁你到时点样还俾人咧？咁即系呢啲嘢要系去谂咯，唔系，但我又唔系一种 gut feeling 就话，诶唔理佢，
2: 即系你
0: 系
2: 经过理性嘅分析嘅，
0: 好多理性分析啊。其实喺我嘅成长里面咧，就系好多嘢都系我自己决定嘅。
1: 嗯，
0: 我继唔继续读书啦？
1: 因为系系啦，因为你由细到大要有好多嘢都系要你自己去话事，要自己话事自己做嘅。但我觉得咧，即系我听人哋讲，我觉得你系要好有，即系要有嗰种嘅决心，有嗰种嘅目标啊。
0: 嗯，
1: 你先至会做到一个咁重要。
2: 因为通常咧，如果你冇咁大决心，你考虑到譬如有咩难咗，有啲。难处嘅时候，你就会放弃噶啦嘛。如果你决心唔够大嘅话，
0: 系啊，
1: 你就决定唔决定，系决定唔嚟咯。
2: 系咯、
0: 啊，
2: 或者去冇咁远嘅咯，或者
0: 系啊，唔去
2: 其他地方咯。
0: 咁啊，当然嚟到之后，你一路嘅生活，你就有其他决定啦。你决定你留喺呢度啊，定翻去？即系呢啲咁嘅决定咯。
1: 弟弟，有冇啲咩大决定啊？
2: 大决定咧，即系未啦，咩生仔嗰啲啊？唔系、啊，决定生仔，我系决定唔生仔嘅。
1: 喺你而家呢一刻
2: 过咗去嘅事咧，就系、是、譬如读书拣咩科啊，或者拣读书拣咩科啊，嗰阵时就系拣咗 marketing 第一年。
1: 咁你觉得啱定唔啱？
2: 就系做咗一个好错嘅决定，就拣错咗啦。因为咧开头marketing 我谂住唔使点读书噶嘛，同埋点讲咧，即系原来我又觉得原来我唔知喎，原来我系好唔中意同人做 project 嘅人，我开头以为 OK 噶嘛，咁跟住咧，因为成日要同约人去做 project 啊，又一齐倾咧，原来我好唔啱呢种 style 读书嘅，我就中意自己读啊，自己我死我战啊嘛，如果譬如我好尽力，但系其他人尽唔到力咧，令到我分低咗，我系好唔甘心噶嘛。即系譬如我自己有尽力过，咁我攞到高分 ，OK。如果低分，咁咪自己因为唔勤力咯。咁起码全部都系控制我自己身上啊嘛。原来 marketing 咧，即系我唔知其他人点啦。我读嗰一年咧，哇，差唔多九成啊，都系要同人一齐做嘢嘅。
1: 正常啊 ，marketing 啊，
2: 所以系。好后悔。
1: 你系适合你而家做紧系咪都系电脑啊？
2: 唔系，我唔再做电脑。我又后悔啦，就冇拣到读电脑啦。
1: 你后屘转咗读？
2: 我做咗读 accounting， 但系 OK 嘅accounting 对于我嚟讲，
0: 因为你一个人做嘢啫嘛。
2: 我讲自己做系啦，做数仲咪，同埋我唔使同人再约时间做 project。我系好，原来我嗰刻先知我系同人哋合作唔到嘅。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啲正经嘢啊，
0: 系噶。
2: 譬如可能第时搞生意定咩，我系唔可以同人夹钱做生意。咁其实虽然系一个好错嘅决定，但起码我知道咗我系呢方面系完全唔得嘅。
0: 嗯，
2: 咁都 OK 啦，即系错中都有啲
1: 学习咯，
2: 学习咯，系咯，
1: 从错误中学习。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嘅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嘅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两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两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

0: 部人士由16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等。警方在今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毒品。警方说，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的时候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的时候，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就像没有光没有空气的黑箱里独受折磨。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名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是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说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之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到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之下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同查账的时候

0: 后揭发事件。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话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且强调公司与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美国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若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喺上一节咧，讲到呢个特朗普啊，将呢个日日系年年都喺度话中国崩溃嘅张家敦咧，系予以否定。咁啊，所以特朗普咧，其实都算聪明嘅。有时佢癫癫地一回事咧，佢知道咧，中国崩溃论根本系呃人嘅嘢。咁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喺佢手下咧，就系、是、呢、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咁啊，托斯加巴，咁咧佢喺辞职前咧就爆咗一单大新闻。佢2026年6月13号就公布一批解密嘅情报文件，咁就系咧根据呢个国家情报嘅办公室啊，就披露咧美国政府长期资助喺30个国家设立咗超过120个生物实验室嘅新证据，咁啊包括乌克兰有40多个，咁俄罗斯咧打入乌克兰已经发现噶啦，已经发现呢啲嘅好多啲所谓生物实验室涉及咧细菌战，咁美国咧就不断否认啊呢啲系研究细菌唔系细菌战咁，咁但系而家咧美国自己呢一个嘅加巴德咧喺辞职前咧基于良知咧都去讲出咗呢个嘅事实。咁就係話美國的確喺全世界搞緊細菌戰嘅研究，即係731部隊呀。咁呢個實驗室嘅存在同埋資金來源嘅證據係好清楚，但係呢一直以嚟都係被隱瞞，唔俾美國人知道。
4: 15秒内快速掌握三个小技巧，做好应急准备，开始吧。随时准备好紧急逃生包，制定两种可行的撤离路线，并注册停电通知。哇，你做到了。如需了解更多，请前往安全行动中心。
3: 咁佢指出，因为有啲权势人士咧，故意要掩盖咧呢个生物实验室嘅存在、历史位置同埋资金来源，话佢哋唔存在，甚至指责咧任何认为佢存在嘅人咧，都系外国嘅代理人，系美国嘅叛徒咁。通常如果你喺时事评论观点同美国唔同咧，佢就话你外国代理人噶啦，佢唔理你嘅观点系真抑或假，系客观抑或系主观啊。咁啊，而加巴德承认咧，好多美国政府资助嗰啲生物实验室咧，系缺乏透明嘅监管嘅。咁即系话咧，系好多从事使用危险而高度传染性嘅病原体研究咧，其实咧有啲系特别系涉及咧 gain of function。咁呢个意思呢就係增益性嘅研究。 咁呢個真係叫功能嘅增益性啊。咁呢個功能增益咧，係指咧透過基因工程嘅手段。

咧人为改造病原体，使佢获得新能力咧，可以进入人体啊，增加传染性，系需要人系治病啊。咁呢啲嘅实验，咁加巴特咧吓就其实佢话特朗普嗱呢、這个又做得好啊吓，系已经知道呢啲嘅严重威胁咧，喺五月咧采取果断行动咧，签署行政命令，终止咗联邦政府俾钱咧做呢啲嘅研究，即系细菌战研究啊。咁啊，加巴德其实佢都系基于良知，佢要爆出呢个事实，即系美国真系搞紧细菌战啊，同日本嘅731部队好类似。咁当然啦，佢唔会揾活人去实验嘅，我估计啊。咁啊，不过做咗好多研究噶。咁啊，而美国嘅国家过敏传染疾病中心嘅前主任啊，福奇咧啊，呢啲嘅专家咧就被指责啊，喺呢个加巴德指责咧。就是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啊，以及咧呢个福奇咧系向美国人民讲大话啊，而且咧系威胁嗰啲揭露真相嘅人。其实好多人想揭露真相身上，咁但系咧都被威胁嘅。咁啊，而加巴德喺2026年5月22号咧就辞职噶啦。咁啊，佢喺辞职喺啊，将喺6月30号咧系正式生效。咁咧，佢喺辞职生效前咧，就揭破咧美国呢啲反人类嘅罪行。咁啊，而且咧系证实咧美国啊系仿效紧日本731部队进行细菌战同生物武器嘅研究嘅。咁佢嘅揭发咧真系大快人心吓。咁即系美国啲高层官员都有啲真系有良知，不过佢要辞职，因为佢知道咧佢会引起咧即系好多人嘅啊攻击啊、追杀啊等等咁。咁复旦嘅大学有一个学者叫曼维詹咧嘅研究就话咧，特朗普啊喺呢个大选2024年能够赢咧，就系一个拿捏咧美国民众嘅情绪嘅痛点。咁啊，凭藉啊反战、反建制同埋反深层政府呢啲嘅核心竞选策略咧，吸纳好多厌倦咗党派内耗系反对军事干预嗰啲选民，嗰啲原本系支持民主党嘅，转咗支持共和党，因为特朗普咧行咗呢条路。咁而加巴德佢亦系咧，因为佢原本系民主党人，就投向呢个共和党，因为共和党去反对啊呢啲嘅细菌战嗰样嘢，其实系共和民主党搞嘅，咁共和党反啊嘛，咁所以加入去咧增加咗即系特朗普嘅声势啊。咁啊，而清理咧即系希望清理呢个深层政府，同将解密就将啲资料解密啊。咁啊，特朗普咧就，但系咧第二期嘅军事行动就让加巴德好失望，因为佢系好反战嘅。咁佢唔应该，佢又唔应该干预其他国家，所以咧佢就决定咧系辞职啊。特别咧喺旧年6月12日嘅战争之后，佢就辞职啦咁。咁啊，呢度都反映咗特朗普政府内部咧有班系反战派嘅人，系和平人士，同咧有班系极右嘅鹰派人士之间咧系有裂缝嘅。去卢比奥嗰啲就系根本系鹰派人士啊，成日都要中意打啊咁啊，呢个副总统范斯啊咁，加巴德同佢又唔夹嘅，但系咧佢可能都系预备定，即系而家失势啦，佢走啊，但系佢预备可能出嚟选论定啊，因为佢会受到两边嘅选民嘅支持咁，因为佢系。以和平系嚟到带嚟一个领导，咁特朗普又以和平赢，但系佢打呢个伊朗咧就输翻晒咧佢嘅名誉啦，呢个好可惜啊！嗱，佢俾以色列揾咗笨，可以话系咁咧。而其实咧，即系呢次最主要就揭露咗乌克兰系俾俄罗斯军攻入去，发现好多实验室，一公布嗰时候就美国全部话呢啲系假消息，系抹黑啊，系阴谋论啊等等吓。今年呢个嘅维基解密都话系一个阴谋论。你話維基解密係咪有後面控制力量啦？你就估到啲所謂百科全書嚇，咁啊又唔係維基解密，係維基嘅百科全書嚇。咁呢啲咧都係咁樣講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Fauci 啊，即係美國嘅首席醫療顧問啊，同埋好多呢啲後面嘅勢力咧，其實咧佢哋係知道呢啲所謂咧係。真正搞传染病研究嘅嗰啲嘅阴谋嘅咁啊人哋话佢你又话嗰啲有阴谋论因为即係唔可靠嘅但佢真係有阴谋美国以前即係话幕后政府啊即係 Deep State 系阴谋论啊但而家呢当呢个爱普斯坦事件爆发之后原来阴谋论系真嘅
咁於是話呢、這個細菌研究細菌戰啊，美國。

搞呢啲嘢咧係陰謀定係咧咁？咁而家又證實陰謀係真啦，又加巴德係知道內部消息，佢做高層官員啊嘛，佢基於良知爆翻你啲衰嘢出嚟咁。咁啊呢個Anthony Fauci 咧，佢喺新冠病毒期間咧主導美國嘅防疫政策同病毒溯源嘅調查啊，咁佢就領導呢個 NIAID 啊，就係美國國家過敏症同傳染病嘅研究所。咁啊，資助咧一個叫生態健康聯盟啊 ，Eco Health Alliance 啊，咁並咧將呢啲資金咧用於咧係喺其他國家做研究。嗱，佢未唔喺美國做，揾人哋國家做，即係第爆發呢啲菌出嚟咧，其他國家受害㗎啦嚇。咁咧佢就係特別研究就係 gain of function， 就係功能增強，即係話點樣將呢啲用人工啊嚇使嗰啲病毒咧能夠傳染俾人。嗱，咁呢次爆出嚟啦。咁啊，所以咧就嗱，我哋留意其實馬斯克啊，早都講過喎，喺2024年11月7日咧嚇，係當時呢個 Joe Rogan 啊，佢嘅 podcast 啊嘅節目裏面都訪問馬斯克。馬斯克呢個Fauci 啊，2014年開始資助生物武器研究啊，咁特別咧係呢個功能增強嘅研究啊，咁嗱馬斯克就知啊，但係佢就冇咁仔細咧，就好似另外一個大學者 Jeffrey Sachs 啊 ，Jeffrey Sachs 都係2024年咧，對亦接受一個訪問，佢用早啲係五月啊，接受呢個 Carson 嘅訪問啦，即係以前 Fox TV 嘅一個著名嘅可以話論證者啦嚇，亦係一個 talk show host 嚇，咁咧就 Carson 訪問佢咧，咁Jeffrey Sachs 因為佢曾經做過咧涉及世界首席嘅醫療嘅一個國際期刊，就係針刺 The Lancet， 有時你譯柳葉刀嚇。咁咧嗰個佢係嗰度嘅主席嚟嘅，委員會嘅主席，特別有關新冠肺炎啊。咁佢知曬資料，雖然佢係經濟學家，但係咧做過學者咧，啲資料掌握佢就講得好清晰嘅。咁佢接受訪問嗰時，佢話美國國防部咧就係、是。有一個單位是 DAPRA 咁呢意思就是指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處，咁佢研究計劃呢就稱為 diffuse 咁呢 diffuse 擴散，即係點樣將傳染病擴散，咁喺2018年呢個研究已經掌握到病毒，咁主要就係一個天才嘅科學家叫喺 U of North Carolina 嘅一個 Dr. Barak 嘅科學家呢，佢就從之前嘅沙士嘅病毒咧，可以再人工合成出呢種嘅冠狀病毒啊，就係將蛋白質嘅水解切割位點嚇，即係個呢種咧係一個好複雜嘅科學名詞啦嚇。咁就係話咧，能夠將呢個嘅蛋白酶啊，即係蛋白嘅酵素咧係可以咧將佢改變，咁就喺表面咧，即係呢個酵素有一個粒槽叫活性部位，係佢有個形狀咧，啱啱好可以套入其他嘅嘢嗰度。咁其他嘅嗰啲細胞啊等等咧，佢同呢啲酵素一黐上咧，咁佢可以運作。但如果你將呢啲蛋白酶整到本來同人體入唔到人體，但係你整到咧可以入到人體，咁呢種咧叫 furin 嘅分裂嘅位置。furin 啊 ，furin 啦，咁咧佢就係使到呢個基因咧就帶有傳染性，就形成咧新冠病毒。所以新冠病毒咧係人工嘅，唔係自然嘅。咁係2005年開始嘅研究重心，咁使到病毒可以喺人體傳播。咁佢公開指責就係美國啊，就係呢個 Fauci 佢嘅 NIAID 啊，佢當時係。即係美國嘅過敏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嘅就係 Fauci， 咁咧佢係刻意隱瞞呢種新冠病毒係喺實驗室做出嚟嘅。咁但係當呢啲嘢喺中國爆發嗰陣時咧，有啲人猛話武漢肺炎啊，咁嚟乘機抹黑中國啊咁，但其實係美國嘅呢啲嘢。咁咧而一個講法就係美國啲運動員走去。武漢嘅參加運動會，佢哋就病咗走，佢其實係就帶住呢啲病菌帶嚟中國，有個咁講法啦嚇。咁咧就佢哋就當時咧，佢哋猛話呢啲係自然起源嘅，唔係實驗室，其實係美國實驗室咧係有

做啲咁嘅嘢出嚟，咁有时佢其他国俾钱嘅人做啲嘢出嚟，咁啊，所以咧话自然起源系一个骗局。咁就嗱，你追翻转头，原来哇，系咪美国做啲咁嘢嘅？咁美国唔系一个好正义国家咩？我一直都系咁以为，我讲美国系正义国家，美国大部分人都系正义嘅，美国好多人都系好人。但系美国亦有嗱，一直以嚟就系所谓深层政府。咁样估计咧 ，Fauci 咧就系深层政府嗰条线。深层政府就好奇怪，就系一个标基啦，一个 Fauci 咧喺呢啲大病毒爆发之前已经话迟早会有场大病毒，要做多啲研究啊咁样。佢点知嘅咧？咁啊，佢而家都人觉得奇怪，佢之前都以前好似预知未来，即系话呢种病毒已经研究紧嘅。然之后咧就揾到一种破解佢嘅方式咁。咁啊破解佢嘅方式到嗰啲疫苗咧都引起好多争论，因为嗰啲用 RNA 搞出嚟嗰种疫苗啊，唔系传统嘅灭活疫苗啊。但咁 RNA 搞嗰啲其实好多人食咗之后咧，咁会令嗰个病咧虽然好翻，但都拖长好久。咁呢个系有晒证据嘅，科学嘅证据吓。咁即系话嗰啲嘅疫苗咧，你打咗几次之后，其实对你身体系唔系好嘅。咁即系有啲认为就系呢个包括疫苗都系个阴谋咧，等啲老人家去早啲死，咁减少人口啦。咁都系有啲观点系咁主张啦。咁但系即系呢个疫苗根本中国一早就用灭活疫苗，就系传统对付病毒嗰个最好，所以我净系接受嗰疫苗，我唔接受 RNA 嗰啲，因为嗰啲嘢都唔知可唔可靠啊。佢嗰班又自称科学家话话好可靠，咁科学家都好多个噶嘛，有好多种理论噶嘛。你话可靠，第二个理论话你唔可靠，咁你话因为我有权咁啫吓。咁咧，我哋再睇翻转头，其实美国去研究呢啲嘢。是一早嘅1943年打緊仗嗰時已經啟動咧研究呢個細菌戰啦，就羅斯福命令咧係整一個嘅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就研究係各種嘅，而家查翻嗰啲細菌冚唪都好可怕細菌嚟嘅嚇，係可以或者係一種嘅病毒等等細菌等等，咁係其實係一個秘密嘅生物武器計劃。咁1945年到1955年咧，有个叫回民针行动啊 ，Operation Paperclip 啊，咁喺呢段时间咧，就系佢设计咧就揾一大批德国1600个德国奥地利嘅科学家同工程师咧去做研究，包括研究导弹啊、生物战啊等等。咁呢啲生物战咧就系德国用嘅生物战嘅科学咧攞咗。咁到日本投降呢，德国投降之后跟住日本投降，驻入美军驻日本嘅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呢，又同日本线人达成秘密口头协议呢，係731部队嗰啲研究人员免于战争罪责为前提呢，将日本将佢研究嗰啲资料交俾美国。当时石井史郎呢啲咁嘅大恶人呢，就提供呢实验里面800张来自人类同动物解剖嘅组织切片，其实有啲日本由活人嗰个切出嚟嘅，日本最残忍嘅当时。咁咧呢切片咧，据说系保护起咧喺呢个美国嘅德特里克堡嗰度嘅。咁啊，所以呢啲等等咧吓，就系美国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嘅研究，而借此宽恕咗嗰啲残暴嘅害好多中国人嘅日本嘅刽子手。呢刽子手后来就有一个仲做咗首相添，咁呢个就係安倍晋三嘅爷爷，又应该係公公咁佢就叫做岸信介係一个杀人狂魔呢，竟然做咗首相嘅，就令到日本呢係不断唔肯承认佢哋嘅战争罪恶。有关美国呢做呢啲咁样嘅生物实验呢，其实有好几本书嘅，其中一本叫Bio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 Containing and Preventing Biological Threat. 咁另外呢仲有一本叫Biological Warfare, From the Invention of State Sponsored Program to Contemporary Bioterrorism. 咁呢等等呢，其实都有好多啲嘅早就研究过呢，美国系做緊呢啲咁样嘅嘢，不过美国就唔俾
普通人知道，普通人會買呢啲咁深嘅書睇啊咁。咁而其實咧，美國咧係有好多啲實驗室，喺烏克蘭都有一批。咁直到俄羅斯工友去發現咧，佢發現咗呢啲嘅實驗室就好多咧，後面嘅文件咧係證實美國做啲嘢，不過美國就一齊。

诶，全部话啊，苏联讲大，俄国啊，俄国讲大话咁。咁但系咧，一直以嚟咧，呢、這个都系引起咧好多嘅啊怀疑同争议嘅啊。咁啊，而今次咧，终于咧喺即系呢个我都视之为非常正直嘅啊加巴德咧，系将佢讲出嚟。咁特朗普希望早办件好事咧，就系将呢一种嘅研究计划停止咗资助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5: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意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说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强调公司和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000万。海关人员在5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省说，中方导弹驱逐舰早前在中俄

0: 海上联合巡航期间，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驳回。林健话，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他又话，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人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各位弟兄，我们上次讲了春夏秋，今天讲冬天。加拿大的冬天攞唔攞命啊？
8: 哦，加拿大冬天比香港冬天好啲喎。
7: 点解啊？
8: 哇，我发觉香港冬天嘅时间咧，就因为佢啲保温设备啊各方面未必咁好嘅时间咧，哇，啲人啊10度或者8度嘅时间已经时雪声，哇，冻到不得了。我哋而家其实零下好多度嘅时间，但系我哋出入啊各方面啲，因为嘅设备各方面啲嘢咧，我会反而觉得响。加拿大过冬天有时仲觉得是好舒畅啲，
7: 即系短冻不如长冻啊！我哋好短一短好冻，零下十几度点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好暖。喺香港咧，反而时常都咁冻。
9: 基本上呢度如果除非落雪嘅啫，系嘛？你除非唔方便啊。如果唔落雪嘅话，就算冻极，你可能喺出边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同埋你唔知话因为落雪啊、塞车啊咁样嘅问题。

0: 但你时常屈咗屋企咯，喺冬天又先冇车。
1: 成、哦、个
0: 冬天再加
2: 我，我唔同
1: 希望冬天啦、
2: 啊。佢希望冬天啊，
3: 即系当你能够喺喺你嗰、那个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
2: 活动
3: 可以做嘅时候咧，你就系唔介意究竟出边系咩天气、啊、春天好，夏天好，冬天秋天好，冬天好咁。咁譬如好似冬天嘅时候咧，越落大雪咧，我越开心。
0: 你越开心，
3: 梗系啦，
2: 即刻可以
3: 系啦，
2: 去滑雪
3: 去滑雪啊吓、啊，即系ski 型啊，或者系有一种即系叫 snowshoeing 啊，即系就咁着对鞋去行啊吓、嗯啊，或者系snowboarding 啊，即系仍然可以做好多嘢，甚至乎出去跑。
0: 你同我个邻居，个邻居系外国人嚟嘅，即系西人嚟嘅，唔系中国人，唔系亚洲人，同、你思想好相似。因为我咧就话啊，今年真系好啦，冇乜雪。佢即刻幾唔開心啊！
3: 係啊，我都唔係好開心。
0: 今年冇雪喎、
3: 啊，
0: 冇、
3: 啊、
0: 得玩啊！我心諗話、
3: 啊，
0: 唉，你咁麻煩㗎、啊、咁。
3: 真係啊！我今年真係玩少好多啊，因為冇乜雪啊嘛。唉，係
0: 係。但係始終喺一個盛冬嘅時候咧，冷冷清清啊，太陽三點鐘就唔見咗啊，朝頭早成七八點又唔見太陽啊，其實都好灰暗、啊。
1: 但係有時諗翻轉去一個畫面，好多時我哋見到譬如話啲聖誕卡啲畫面嘅時間咧。我尤其當時喺香港時見到，哇！喺間屋入面好温暖，啲火爐紅紅嘅爐火喺度燒緊啲柴，咁啲人咧就屋企啊，大家歡樂嘅時間
0: 係咪假象嚟㗎？裝呢個？
1: 但係而家其實你都可以一樣有咁樣嘅啫，揸杯熱咖啡嚇，咁、然後就睇自己中意睇本書，有啲火紅，即係爐火，唔知幾正喎。
3: 同埋你睇出邊咧，就係話嗰啲雪。聚喺个树上面嘅时候，吓、嗰个景真系，喺其他季节你系睇唔到。
0: 我仲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我初初嚟加拿大读书，读中学嘅时候，第一次见到落雪。哇！我几个兄弟，即几个嗰啲同学咧，正冲出马路啊，兴奋到成班好似傻仔傻女咁啊，跟住啊，踩啲雪球抌落你间屋里边。
1: 哇！
0: 仲有好宁静嘅嗰个落雪，系好得意嘅。
3: 我记得我即系见到第一场雪嘅时候咧，我就走出街啦，伸条脷出嚟，等啲雪系啦，你一望，哇！即系嗰个感觉同埋嗰个即系景象咧，即系仍然喺我脑海。
2: 我记得我第一年嚟就系咁啦，我哋住紧 apartment 咧，对面嘅坟场嚟噶嘛，咁我同屋就走出去，除咗个面衫，哇！喺度影相，咁自己开心。
1: 哇！真系。
0: 啊！呢、這个就系季节嘅冬天都有美丽一面啦。但系人生到咗个好似冬天嘅环境，仲有咩希望
1: 呢？其实我呢个系纯粹一个心理嘅状态同埋准备。又唔系嗱，呢、這个成日好多人都讲话，唉、哎，你讲啲嘢系有钱就开心啦，冇钱就唔开心。其实完全唔冇关
0: 系
1: 嘅。系，即系其实有冇钱嘅时间，有你有钱就过有钱嘅生活，冇钱一样可以过冇钱嘅生活吓。即系如果你系生活好简朴、好简朴嘅时间，但你个心境系快乐嘅冬天，其实你未必一定系话好悲惨噶。
0: 你点可以过一个冇钱但系快乐嘅生活咧？
3: 嗱，即系等于我用翻嗰啲活动嚟去即系形容即系冬天啦吓。当你喺个冬天入边嘅时候，你知道或者你有啲活动可以做嘅时候，即系等于你生命去到一个冬天，即系差零岁六七岁吓，差零岁啦。嘅时候，你仍然都可以。如果你有啲一班好嘅朋友，那个弟兄，你有疏时候或者你有咁嘅精神去睇下书，你可能好少嘅嘢已经系令到你
2: 好满足噶，
3: 好满足噶啦。
0: OK OK，
3: 或者你嘅儿女嚟探下你，打下电话，有好多时候我哋去开始咧，就系话唔好咁多对生命嘅要求，而系话我哋已经得到咁多嘢。我哋去感恩，而系每一样嘢，可能每一日好少嘅嘢，我哋去感恩嘅时候咧，当我哋嘅心充满个感恩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会去咁苦涩啊，或者我哋冇啲咩，我哋反为咧就成日谂下，咦，我今日我个女又打电话嚟，系啊，嚟紧过几日我个仔又嚟探下我啊，或者系佢会做啲咩啊？不如我打个电话去问候下佢。
0: 咁好被动咯、啊，你觉唔觉啊？
3: 唔系
1: Peter， 我有时甚至系咁样添。你啱啱讲咧，即系都有啲假设，仔有亲情，女有亲情咧，有时未必一定有，或者甚至。

0: 老年人时期，佢系仔大女大，佢哋有佢哋忙，佢唔打电话嚟。到咗呢个境界咧，甚至话佢哋唔打电话嚟，自己都要开心。嗱，我见到两一对夫妇咧就系、是、咁样，佢较为早啲搬入去啲老人中心，
1: 系
0: 佢就开始佢话，既然我系一早啲入去嘅时间，一般平均佢系譬如话65、60零岁，佢啱啱先达够最基本嘅标准入去，身体非常健壮嘅，佢开始咧响呢个老人院入边咧就服侍其他啲老人，比其他自己年长一啲嘅老人。直至我见佢一路一路嘅服侍时间咧，慢慢慢慢咧，佢服侍一啲咧系比自己年轻嘅老人。
1: 嗯，
0: 但我就见到佢
1: 服侍比自己年轻嘅老人。
0: 佢而家系到70岁嘅时间，佢服侍啲啱啱60几岁啲系愁眉苦脸话仔女冇打电话嚟嗰啲老人咧，佢服侍佢。
1: 系，
0: 我见到佢安慰人。其实佢咧过紧冬天当中嘅春天。
1: 系
0: 嗱，加埋冬天当中春天，我见到个两夫妇时间咧，最令我感人嘅一幕系冬天见到咧，佢两个人做晒之后咧，吓、啊、大家手拖手，然后另外一边揸住杯咖啡喺度笑笑口。嗱、
1: 嗯，
0: 呢一个咁嘅一幕咧，系你觉得系冬天咧，定系春天咧？
1: 冬天嘅春天，
0: 冇错啦。
2: 嗱、一个好实际嘅例子，我妈妈。我媽媽一個人喺香港住，咁佢咧就好多活動，咁佢就佢而家80歲，仍然咧就係、是、去每一個禮拜去去救世軍嗰度織冷衫、織頸巾俾其他老人家。咁佢咧就亦都係一個探訪隊嘅組長，佢係獨居長者，但係咧佢就帶好似帶兩個定一個嘅老人家去探一啲独居而唔肯出嚟嘅老人家，吓，即系佢已经由60几岁开始做呢啲嘢，
1: 系啦，唔错喎。
2: 咁啊，当时咧就系话佢哋嗰啲咧就系、是、所谓英文句嘢咧就系话，即系后生嘅老人家去服侍一啲老嘅老人家，
1: 系
2: 吓。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好似阿 John 头先话啦，佢而家80几岁，可能仍然可能去探访一啲60几岁，但系唔肯出嚟。嘅老人家、
1: 嗯、
2: 啊，咁又又鼓励佢社区中心有啲咩节目啊，咁你出嚟啦吓、啊，或者系有啲咩嘢讲座啊，你又
1: 呢啲嘅说服力先够强喎。
2: 系啊，
0: 冇错啦，系、
1: 啊啊。你80几岁同60岁嚟讲，60几岁点解唔听你讲嘢啊？
0: 冇错啦，尤其你话哎呀，你要咁样，系你点知我啊？
1: 系啊，啱啱
0: 嘅，咁凄凉点放啲知乜嘢啊？但佢讲嘅时间咧，系真系听。
1: 所以你。冬天冬夏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咧就系我欣赏 Peter 讲啊，其实每个季节系有好多活动都可以参加的，即系你唔系去到封杀咗唔参加嘅嘢，但你可以开发一个新嘅参加嘅嘢。
2: 嗱、即系有一个人系我嗰、那个我唔好有老人家啦吓，系我一个即系好羡慕嘅
1: 长辈，
2: 同埋咧就系、是、我希望我到佢咁嘅年纪仍然可以做，就系、是、有一个老人家，有对夫妇嚟嘅吓，系、加拿大人，佢70几岁，两夫妇仍然去跑马拉松，
1: 哇，
2: 仍然去跑马拉松，呢、這个系我个即系、就是、我嘅目标，我希望70岁，我仍然就算跑唔晒全马，我都希望跑半马，但系呢个老人家好型，佢仍然可以跑全马。
0: 哇 ，Peter 放马过去，
2: 系
1: Peter， 你又要训练埋你太太一齐跑喎，一阵一个就可以，即系有少少缺欠。
0: 佢已经达到第一步啦，
2: 佢而家跑紧吓，
1: 系啊，第跑到70岁我要。
3: Peter 有20年时间咧，
1: 系啊，所以嗰个春夏秋冬当然唔到我哋控制，但其实喺嗰个环境里边咧，我哋都可以好多嘅能力去到、去安排去塑造。
0: 系啊，好似你阿简你所讲。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你都可以有春天，每一个季节你都有夏天，
1: 即系每一个季节都可以灿烂，唔好受个外边影响你。
2: 好多时候咧，就系我哋嘅心境，亦都或者我哋嘅环境咧，系将我哋某个程度上系困喺嗰度当中。咁我哋咧就
1: 系
2: 好被动、好受，尤其是譬如春夏秋冬吓，春天可能话哇！即系春雨绵绵咁，我又唔想出去吓、啊。夏天好晒，我又唔想出去。秋天啊，哇，开始冻咯，我又唔想啊。冬天更加唔咩？咁永远咧，你唔会系即系踏出一步
3: 有藉口话，
2: 一定系噶。咁所以
1: 睇到嗰个季节里边美好嘅，就去努力。嗰啲冇。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4: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4: 因为有信，有信，
1: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4: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5: 最过瘾嘅节目，
4: 最正嘅节目，
5: 最开心嘅节目，
4: 最癫嘅节目
6: 系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时事隔三声，
5: 时事隔三声，
2: 时事隔三声。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8: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座，是专题讲授，议员是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一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个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在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说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一连7日的书展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10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默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

0: 立理性客观对话认知，实施积极对话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话欧盟高度重视对话关系，反对对话脱欧。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意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Philip 和 Primrose，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即什么都讲到了，但是讲到现在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你们的见证，就是讲话 Philip 的家个个都迷信的，一是就很顽固的，但是一个一个就信主。我自己觉得就是好像你讲的话，神要你辞了一份工回到家，就是一个机会给你能够这么贴身的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你见到就是你这个这样的牺牲是小小的牺牲，第一个个是信耶稣，妈妈信主，你昨天讲了，爸爸真的是这么顽固一个人，觉得自己真是什么都行的，很厉害的一个人，为什么信主的呢？他
6: 信主跟我妈妈都有关的，因为两夫妻嘛，我相信他们会有成日有倾下倾偈，或者讲信仰都有的，因为我妈妈呢负责去拜祭的嘛，咁如果我媽媽唔拜祭呢，就變咗我爸爸去拜㗎。一到初十五啊，或者係要拜祖先啊，咁我爸爸不嬲都唔係佢負責㗎嘛，佢都唔識點拜呀，點樣劏隻雞呀，成佢唔知。結果呢就佢都冇拜到。開頭佢就都裝支香啊，成後尾都慢慢呢，可能即係屋企都冇人做呢啲嘢啦。我相信就是妈妈有跟她分享啦，妈妈有见证咁佢。
5: 妈妈信咗耶稣之后。
6: 咁
5: 啊係呀。
6: 有返教会啦。同埋佢都體會得到信耶穌係好唔同，啊有平安，有喜樂。佢亦都同我爸爸講，佢同我爸爸講，佢話：我哋而家家人都信咗主，咁如果你唔信主，第時得翻你自己一個噶啦。啊，我哋全部人一齊，咁你係咪自己一個？咁你自己諗清楚啦。咁後期我爸爸就亦都會聽下，有時就跟埋一齊翻教會咯。因為事實上我哋家族都係要做飲食業嘅，好忙，但係我哋一家人。翻去礼拜堂，有啲人翻早堂，有啲翻晚堂，夜晚都翻去嘅。咁结果爸爸咧，佢都有去，咁就听下听下，咁就佢就系逐步听嘅。有一次佢有病，突然间咧，有个急性嘅肾发炎咁样。我亦都去医院同佢祷告。咁佢都知咧，有时人生嘅生命唔喺人嘅掌握。咁我趁住嗰次咧，就同佢讲啦，邀请佢祷告，邀请佢决志。咁我爸爸就喺嗰次咧，我好清楚佢决咗志。亦都喺教会里面咧有报道会，亦都见佢举个手。
5: 系啊，一个老人家我肯举手，
7: 因为我老爷一次话咧，佢话我知道边啲系真系基督徒，边啲唔系基督徒。佢话佢喺家乡嘅时候见到一啲人咧系假嘅。点解佢知道呢？因为佢做生意，佢话我啲仔女咧当中有即系譬如 佢另一个释放。

0: 信，我哋信，不信嘅人系绝对唔会去跪到攞你嘅钱。
1: 系，其实好多人，尤其是男人啊，我有时觉得好多人好怕同爸爸传福音，因为男人其实佢嗰个社会嘅经验。佢睇得仲通透过好多女人，即其实佢睇到好多嘢、嗯。我哋继续为佢祈祷，总有一日喺呢个系要靠神去触动佢嘅心，
0: 同埋佢又喺度观察嘅、嗯，其实观察你啲言行，你哋嘅仔女嘅言行，究竟系值唔值得？佢都要去谂一谂呢个问题嘅。
1: 系
0: 咁，其实我老爷嘅言下之意，佢话我知道你哋咧真系信耶稣嘅。
1: 嗯、
0: 你哋嘅表现
1: 系有啲唔同噶，
0: 好似举例菲利咁，我老爷同埋我姑奶上嚟，你翻嚟帮我啦，唔一定噶嘛，佢即刻应承佢，即刻自己补钱俾政府几个月，
1: 即刻就翻工啦。
0: 跟住佢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冇钱装修，菲利一个月不眠不休帮佢装修个铺头，即系其实呢累积喺度咧，其实一个基督徒咧，好似之华你之前讲，有啲基督徒有啲人见到哇。佢真系，我就唔信啦。喺我哋身边，不论我哋嘅朋友、我哋嘅家人，其实佢好留意紧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
1: 嗯，
0: 我又深深相信一样嘢：如果我哋活出基督嘅样式，有一日就系结果子嘅时候。
1: 有啲人就话家人特别难传福音，但其实亦都讲好容易，因为只要你活出嗰个神嘅样式喺里边。嗯佢哋最睇得到你嗰个变化，以前你系点样？
2: 神又一定会俾机会你，
1: 一定系
2: 把握个机会。
1: 哎呀，你讲嗰样嘢好好，
2: 系、啊、
1: 一个机会嚟，等你系表现，讲几多都冇用，身体力行做出嚟嗰个紧要。
2: 嗯、
1: 你阿嫂咧、嗯，一个咁迷信嘅人，点样信耶稣？
2: 我嫂亦都好奇妙噶，其实我嫂系喺我爸爸嘅安息礼拜度决志嘅。
1: 啊！
2: 我爸爸当我移民嚟加拿大嘅时候。嗰段時間亦都有，亦都要翻返去香港處理啲生意嘅問題啦。咁啊，有差唔多半年啦。咁翻返去嗰段時間咧，爸爸就中風過身。睇佢中風嗰個時間，都係睇到神嘅恩典。佢中風一個星期就離開呢個世界。我爸爸咧，佢仲有啲即係我哋啲所謂中國人傳統咧，我啲叫叔公啊，嗰啲長輩咧，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係好重視嘅，特別咧。如果你话安息礼拜用基督教仪式咧，佢哋一定反对得好剧烈嘅。我叔公咧咁啱我爸爸中风嘅时候咧，佢就成日就嚟睇住我爸爸。喺一次嘅机会里边咧，我爸爸其实中风，医生话佢唔会醒。点知咧去到佢喺个星期第三日嘅时候，人嗰个意识如果系一到十度咧，去翻八度去。
1: 哦，
2: 我即系叫医生嚟睇，医生话我哋已经系大家开个会，唔再俾任何药物你爸爸。虽然咧，佢而家系去到呢个清醒嘅程度，因为我哋开咗会啊，我哋唔会再用任何药物。佢呢个可能你哋祈祷或者回光返照，但我哋睇到系神嘅意思嚟嘅。后期睇翻，神系有佢意思，因为叔公喺度，我爸爸醒翻模模糊糊咁样，我见佢喺度成日同我哋举手啊、打招呼咁样，咁咧就即刻请牧师嚟，因为我爸爸未受洗嘅，我就揾牧师咧同我爸爸讲，再同佢。肯定佢嘅信仰，同埋咧想爸爸咧能够接受呢个洒水礼。咁当时叔公喺度，叔公其实佢一个见就话，如果我爸爸冇接受洗礼，就唔可以用基督教仪式嘅。咁但系咧，我爸爸当时咧牧师咧就同佢讲信仰，就邀请佢做呢个洒水礼。我爸爸当时众人佢唔止举一只手，佢仲谂起举埋第二只手，表示佢愿意接受呢个洒水礼。系一个中咗风嘅病人，系唔识得醒嘅，医生话佢。
1: 同埋佢都举唔起只手啦，
2: 但佢竟然两只手举起嚟，咁牧师话肯定啦，因为呢个咁嘅唔系单系举只手举两只，同佢用呢个洒水嚟。我爸爸嘅安息礼拜结果咧就唔需要争论啦，因为见证有我叔公喺度见证。
1: 佢自己醒咗，系啦，系啦。
2: 咁我哋就用基督教仪式。呢、这个安息礼拜里边咧，唔单止我嫂决咗志，因为我请牧师咧讲一个福音嘅信息。我有一个大陆，我大姐姐系即系我大姐夫系。国内系做干部，系做书记。咁嗰次咧，佢落咗嚟。其实之前我同佢分享福音，只不过佢话咧，佢系嗰个角色，佢唔会咧系公开表示。但嗰次咧，佢因为我姐姐啱啱喺国内落咗嚟探过嗰段时间，佢又唔可以即时再申请嚟。咁就我姐夫落咗嚟奔丧。喺嗰次我爸爸安息礼拜里边咧，我姐夫即系大姐姐嘅姐夫，我阿嫂其实争佢两个啫，
0: 叔公都送埋。
2: 咁咧就
1: 即系嗰个喺嗰个病床侧边个。

0: 吓，谂咩后期我呢个叔公好迷信嘅，都决咗一次信耶稣。啊，好奇妙啊！我自己睇话，人生睇嚟咧，有时我爸爸都系一个唔系话好大年纪，我爸爸69岁离开呢个世界。有啲人话佢仲应该可以，如果系能够调理好啲咧，可以仲有好多时间。但我相信神咧系有佢嗰个主权。咁我爸爸亦都系唔系有好多嘅痛苦。咁而咧，实在咧都系因为咁咧，我嫂其实佢好迷信。如果唔系因为佢见到咁多事情发生，佢系唔会相信嘅。结果我嫂咧就而家佢去咗澳洲成家，咁我哥哥咧都唔会反对嘅，咁佢都话其实我都信，但系咧我阿嫂咧就而家带住佢啲儿女咧系每一个主日都翻教会，佢亦都带晒佢嘅妈妈佢哋去翻教会，咁我睇到神系有佢嗰个安排，好奇妙嘅真系。
1: 即系嗰个系我好中意你前几日讲就系、是、话、那个机会危机其实是一个转机。同样是你那个祈祷好好，我又觉得话神啊，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求你教我在这个机会里面怎样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为你做见证。是、哦、不是一个诉苦的祈祷，是一个机会的见证。
0: 特别呢，我因为呢在我信主的时候呢没几耐时候，特别我老师呢提醒我要拿一节的圣经是作为你的人生的座右铭。当时呢、
1: 哎、
0: 我就拿了呢、哎、腓立比书3:13-14。嗰度系圣经系咁讲嘅，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其人生好似一场比赛一样，但有时人生有啲人100公尺，但有啲人系跑马拉松，但都系有同一个目标，我哋系要跑过个终点，系要向住一个目标嚟到去前进。如果我哋既然人生神已经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晰嘅目标，我哋深信神系会加我力量。就正如圣经所讲，我只有一件事，就系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人生系需要付出代价，但系神咧，佢恩典系够用。
1: 嗱，听日最后一日，我又要讲一样大家都会觉得好惊讶嘅嘢。我又好想问阿 Philip 同埋阿 Primrose 两个咁好嘅事业啊，有一啲系。祖传的事业，即是爸爸给你们的，你自己又是 silver engineer， 但是呢你竟然毅然做一个传道人来到加拿大，拗晒头，真的做什么呢？值不值得呢？放弃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真的放弃呢？那在听日最后一集我想讲完这样东西，就再结束这两个礼拜。我好少同人哋做访问做两个礼拜咁多㗎因为太多嘢要挖㗎你哋两位。我听日最后一次我就想讲埋。点解会放弃呢一切而系全身去做一个传道人呢？听日再倾。

0: 呢班嘅黑社会咧，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都系廿零岁。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
1: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四季豆。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6: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7: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6: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

0: 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星期内发生两宗涉及中国人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更加有人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是右太驾驶，但在日本自驾游驾驶时间一般会较长，和香港驾驶时间一般在一个钟头内不一样。建议出发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向租车公司查询长途路线的注意事项、中途休息位置建议等，最好和同行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近日其中一宗事故涉及自驾车和铁路的列车相撞，李耀培提醒，即使未有列车驶至，亦都应该停一停看清楚，如果有任何提示声响起或者红灯，就不应该行车，当绿灯时要尽快通过，车和客人都不应该停留在轨道上。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比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在5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的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59点，升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8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79美元，卖出4050.64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

0: 一、六、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特别号码是八。头奖两注中，每注派5149万几。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睇到呢，就係、是、呢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那个可能係价值观，佢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係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係喺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係做呢一样嘢。但係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咁我点讲好呢？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

佢點諗。我就講個俾石頭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聽。我話啊，即係我聽過故事係咁講嘅，咁啊將聖經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為都尊重翻個霸團體啦。當時我就呢位男士就話啦，如果中間邊個咧未犯過罪咧，你就第一個攞個石頭出嚟掟死呢個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面，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事事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事事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一学的弟兄姊妹是其实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作为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

做咗咧，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咦？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啊！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我啲虔诚基督徒啦吓，咁啊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多十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 bling 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为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走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事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

0: 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因為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係由上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似啊，即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这句说话是摆在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淘气，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个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和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赌博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说，中方愿意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令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说，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88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0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4美元，卖出4069.21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如果我哋冇听神嘅声音，亦都冇回想神嘅说话，咁我哋就只能够听到其他嘅声音，呢啲声音就系蒙骗嘅声音。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亚当和夏娃对神的认识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他们却不理会神的吩咐，于是亚当和夏娃都要承受不理会神的声音所带来的后果。今日的信息挑战我们从他们的错误里面去学功课，请你留心收听。

神嘅说话系非常之清楚嘅。如果我哋唔听，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创世记系圣经嘅第一卷书，喺第三章已经俾我哋睇到唔理会神声音嘅后果啦。请大家翻到创世记第三章，呢一度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请大家留意蛇的说话，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神对亚当讲的说话是很精简、很清楚和很容易明白的。亚当将神的话转告了给他妻子夏娃，夏娃亦都同样明白了，但是他们听到之后却是没有遵守。今天我的信息是，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声音，会有什么后果呢？以下我会分享八个的后果，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唯有我们单单听从神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心灵的伤害和烦恼了。第一点，如果我们不

会神嘅说话，我哋淨係会听到错误嘅声音。夏娃虽然听得好清楚，但係当佢听到神嘅讯息之后，佢又开始聆听其他嘅声音啦。如果我哋冇聆听神，亦唔经常諗起圣经嘅原则，咁我哋就只能够听到错误嘅声音。所以有啲人本来系过住敬虔嘅生活，但系过咗冇几耐，佢哋对属灵嘅事物就失去咗兴趣啦。夏娃开始聆听咗其他嘅声音，呢、这个声音系撒旦嘅声音。佢开始有麻烦啦。创世纪三章四节咁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撒旦将神嘅说话扭曲咗一啲。所以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第二个后果就系我哋好容易会被蒙骗。撒旦系一个欺骗者，佢知道乜嘢可以吸引我哋，佢总系会用呢啲嘅嘢呢嚟到引诱我哋离开真理嘅。撒旦会对我哋话你需要呢啲，或者佢会对我哋话你应该拥有嗰啲嘢。但系请大家记住，撒旦本质上是一个撒谎者。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第三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哋所做嘅决定都系随从肉体嘅。撒旦嘅手段就系扭曲神所赐俾我哋嘅渴望，佢利用呢啲合理嘅渴望，然后将佢稍为扭曲，使佢哋失去平衡，以致我哋唔再系渴望同埋享受，而系贪恋同埋追求。我哋所渴望嘅事物，最终我哋却系会俾佢控制翻。呢啲嘅事物本来系神俾我哋有自由去享受嘅，而家我哋反而俾佢哋所奴役。撒旦系一个蒙骗者，当我哋听从咗佢，我哋所做嘅决定全部都系随从肉体嘅，唔系随从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要行喺圣灵之中，咁样我哋先至唔会俾肉体嘅情欲所控制。圣灵会赐智慧、方向同埋能力俾我哋，使我哋嘅生命可以俾神所掌管。第五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会为自己嘅错误揾藉口，常常埋怨其他人。我哋睇创世纪三章七节，嗰度咁样讲：你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里提到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圣洁、无所不知、至高无上、慈爱、公平、公义、良善同埋温柔嘅主喺园中行走。我哋而家想象唔到佢嘅声音会系点样嘅呢，但系亚当、夏娃却可以亲耳听到嘅。神临在佢哋嘅当中，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喺边度啊？神只系要求佢哋承认同埋悔改。神从来唔需要问呢件事嘅过程，因为神乜嘢都清楚知道。创世纪三章十节记述亚当咁样讲：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嘅话显明咗佢好惊。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咁样讲，并唔系因为佢对呢件事情无知。亚当咁样回答：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

就吃了。阿当回答这样讲，是这个女人给我的，我就吃了，她是你给我的女人。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然后夏娃又怪责蛇了。我们总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亦都不愿意承担犯错的责任，我们只是想埋怨其他人。有些人会用幽默的语气说，是撒旦叫我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撒旦是不可以叫我们做任何事的。撒旦引诱我们，我们又同意去做，这样我们就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了。我们不可以埋怨任何人，亦都不可以埋怨撒旦。如果我们不理神的声音，我们就会远离了神的话语。我们亦会有一个的倾向，不需要神的话语去管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出了麻烦的时候，我们又去埋怨身边其他的人。第六点，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说话，我们是要承担后果的。亚当和夏娃的家庭要承担什么的后果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讲到这个女人要承担的后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他的意思是说，神要给这个女人对丈夫有一种可怕的恋慕之情。神话，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这样讲，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在伊甸园负责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很劳累疲倦，甚至是筋疲力尽。就好像十七到十九节所讲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后来神又做了另一件事，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神不采取行动，他们可能永远会同神隔绝的。创世纪三章三节那里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即是说他们吃了就必定死的。然后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提到尼赛亚的来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的意思是说，撒旦，你的头将要受伤，但是你只能够伤基督的脚跟。虽然基督要钉十字架，但是他是会复活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在伊甸园这个最完美的地方杀死了一只牲畜，有血从这只牲畜流出来，然后神用这只牲畜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遮盖住他们的罪疚和羞耻。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在历史里面的第一个家庭，我们不单止见到神的公义，
我哋亦都见到神嘅。

嘅恩典。神为亚当夏娃所做嘅事情系佢哋唔能够为自己做嘅。首先，佢哋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同埋应该点样做。亲爱嘅朋友，如果我哋唔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哋个人嘅救主，我哋亦都同亚当同埋夏娃一样，唔能够救自己，唯有靠耶稣基督嘅十字架，我哋嘅罪先至可以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嘅罪被钉死啦。呢一隻牲畜嘅血流出嚟，佢嘅皮子又成为佢哋嘅遮盖，正正就预表咗耶稣喺十字架上嘅死。我哋嘅罪得以被遮盖，乃系出于神嘅恩典。神嘅赦免系因着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牺牲。喺神嘅公义里面，佢为亚当同埋夏娃提供咗一条出路，使佢哋嘅罪可以被赦免。亚当夏娃知道自己得罪咗神，因为佢哋感到羞耻同埋内疚，佢哋嘅罪系被赦免咗，但系佢哋犯罪嘅后果并唔会就喺呢一度停止。刚才我哋讲到第六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我哋要承担后果嘅。喺呢一度，夏娃唔理会神嘅说话，所以跌倒啦。然后亚当又犯罪跌倒啦。佢哋要一齐承担呢一个后果，就系、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喺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为了令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永远停留在这个堕落的光景，神不单止赐给他们皮子，圣经说他赶他们出去，并且吩咐基路伯拿着火焰的剑在门口把守，使他们不可以再回头又再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令他们永远活着的。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了亚伯、该隐同埋塞特。如果我哋唔理会神嘅说话，跟住嚟嘅后果系该隐杀死佢嘅兄弟亚伯，第一个家庭就出现咗凶杀、嫉妒同埋冲突。之后撒旦一直用各种方法攻击家庭，直至整个嘅人类都因为唔理会神嘅说话而受苦。第七点嘅后果就是我们会令其他人受苦。夏娃的罪影响亚当，亚当便受苦了。罪进入了家庭，冲突就发生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冲突、骚动同埋流血嘅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罪系唔可以被孤立嘅。如果我哋犯罪得罪神嘅话，我哋必然会伤害其他人嘅。呢一个就系后果嘅一部分。第八个嘅后果系我哋会错失咗神为我哋所预备嘅最好嘅事物。亚当同埋夏娃嘅伊甸园系绝对完美嘅，里面只有佢哋两个人。他们不需要着衫，亦都不觉得羞耻同埋罪疚，所有事物都是完美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但是他们选择不听从同埋不遵守。对第一个家庭来讲，这个的后果是十分之恐怖的。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神话俾你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嘅罪得到赦免。耶稣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咁样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0: 女去。唯有透过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才可以克服生命里面的罪。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为了完全还清你的罪债，然后你凭着信心跟随耶稣，住在他的话语当中，圣灵来住在你里面，给你方向和指引你的生命。如果我们听从神，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必然得福。但是如果我们不听从神，不遵守祂的命令，我们必然因着那些随之而来的后果而受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要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尽快听从神的话语，尽快参加教会，并且经常收听这个的节目，让你认识神话语里面的原则，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筑起一个保护网了。这个并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会再犯罪，变得完美，变得完全，永远都不会跌倒，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的生命会有新的意义，现在神会加力给你，坚固你，你会不断被主耶稣所赦免。如果你仲未接受耶稣，我邀请你而家就接受。如果我们不听从神，我们会失败和受苦。第一个家庭是这样，其他的家庭亦都是一样。神将这个原则放在圣经的差不多最前的部分，它必然是很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进入了世界，所有人类都堕落了。圣经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最终都回到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找到尼赛亚的应许，亦都包含了赦免和救恩的应许。
1: 神希望能够将最好的嘢俾我哋，但系如果我哋唔愿意去听从佢，我哋就接受咗撒旦嘅欺骗啦。如果你将今日听到嘅行出嚟，你就会得到益处。呢个系神应许赐俾嗰啲寻求智慧同埋听从神嘅人。透过耶稣基督嘅十字架，神可以使我哋圣洁、冇瑕疵、完全公义。每一个信徒都是自由和被赦免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到十六节那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

0: 绑架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话，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入面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18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5点，升3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9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加元是1.41，人民币是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1美元，卖出4,078.8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 为你带来最新最快。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適切意见和協助。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協助。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表示

0: 同同步舉行的運動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書展下午的人流明顯比上午多，臨近結束時間，不少參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參展商張貼要錢不要貨價標語，其中以售賣教科書和補充練習的展區較受歡迎，有家長買超過20本補充練習，有市民第二次入場表示價格更加優惠。有參展十幾年專門售賣旅遊書的參展商說，面對讀者閱讀習慣改變，需要設法轉型，近年已經在旅遊書入面加入自家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方便消費者配合書籍編排行程，增加吸引力。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上午在國家行政學院參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專題講授，議員都獲益良多，講授內容很有啟發性，從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之下，國家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全面發展，再結合國家近年發展騰飛取得的各種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議員具體呈現。道瓊斯指數是報 52,215 點，升3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04 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2.9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1， 加元是 1.41， 人民幣是6.767， 英鎊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41，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8.1美元，賣出4078.8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2: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FM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寻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和利益。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是发生了，美方

0: 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话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嘅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说，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并将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获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克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2点，升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9美元，卖出4,06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 Netty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

痕，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

0: 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同王毅会面。路透社分析，王毅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

0: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0%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与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出席一项活动时向传媒表示，政府将先行辞职，最后他会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在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多两星期之后，他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占多数议席，在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是武切奇在星期一过去的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说，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国会多数支持之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选择这个方式，只有获得选民授权之后他才会接受总理职务。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2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18美元，卖出4084.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 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求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并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

0: 持續面臨生命威脅。聯合國機構發表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顯示去年全球飢餓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勢脆弱，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是不均衡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表目標，是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零飢餓，面臨嚴峻挑戰。報告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布。報告指，去年非洲超過56%人口處於中度和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態，明顯高於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及歐洲。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表示，地緣政治衝突和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可能通過推高能源和化肥價格威脅糧食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224點，升3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9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2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84.68美元，賣出4,085.19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是90%。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6: 茫茫茫全忘掉，浑浑噩噩冷风对雨错，看不清楚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

0: 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一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

0: 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喺上一节咧，讲到呢个特朗普啊，将呢个日日系年年都喺度话中国崩溃嘅张家敦咧，系予以否定。咁啊，所以特朗普咧，其实都算聪明嘅。有时佢癫癫地一回事咧，佢知道咧，中国崩溃论根本系呃人嘅嘢。咁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喺佢手下咧，就系、是、呢、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咁啊，托斯加巴。咁咧，佢喺辞职前咧就爆咗一单大新闻。佢2026年6月13日就公布一批解密嘅情报文件。咁就係呢根據呢個國家情報嘅辦公室啊，就披露呢美國政府長期資助喺30個國家設立咗超過120個生物實驗室嘅新證據。咁啊，包括烏克蘭有40多個，咁俄羅斯呢打入烏克蘭已經發現㗎啦，已經發現呢啲嘅好多啲所謂生物實驗室係涉及細菌戰。美國咧就不斷否認啊，呢啲係研究細菌，唔係細菌戰咁。咁但係而家咧，美國自己呢一個嘅加巴德咧喺辭職前咧，基於良知咧都去講出咗呢個嘅事實。咁就係話美國的確喺全世界搞緊細菌戰嘅研究，即係731部隊啊。咁呢個實驗室嘅存在同埋資金來源嘅證據係好清楚，但係咧一直以嚟都係被隱瞞。唔俾美国人知道。
4: 15秒内快速掌握三个小技巧，做好应急准备，开始吧。随时准备好紧急逃生包，制定两种可行的撤离路线，并注册停电通知。哇，你做到了。如需了解更多，请前往安全行动中心。
3: 咁佢指出，因为有啲权势人士呢故意要掩盖呢个生物实验室嘅存在、历史、位置同埋资金来源。话佢哋唔存在，甚至指责咧任何认为佢存在嘅人咧，都系外国嘅代理人，系美国嘅叛徒咁。通常如果你喺时事评论观点同美国唔同咧，佢就话你外国代理人噶啦，佢唔理你嘅观点系真抑或假，系客观抑或系主观啊。咁啊，而加巴德承认咧，好多美国政府资助嗰啲生物实验室咧，系缺乏透明嘅监管嘅。咁即係话呢係好多从事使用危险而且高度传染性嘅病原体研究呢其实呢有啲特别係涉及呢 gain of function。咁呢个意思呢就係增益性嘅研究。咁呢个真係叫功能嘅增益性。咁呢个功能增益呢係

子咧透過基因工程嘅手段咧，人為改造病原體，使佢獲得新能力咧，可以進入人體啊，增加傳染性，係需要人係治病啊。咁呢啲嘅實驗，咁加巴特咧嚇就其實佢話特朗普嗱呢、這個又做得好嚇，係已經知道呢啲嘅嚴重威脅咧，喺五月咧採取果斷行動咧，簽署行政命令終止咗聯邦政府俾錢咧做呢啲嘅研究，即係細菌戰研究啊。咁啊，加巴德其實佢都係基於良知，佢要爆出呢個事實，即係美國真係搞緊細菌戰啊，同日本嘅731部隊好類似。咁當然咧，佢唔會揾活人去實驗嘅，我估計嚇。咁啊，不過做咗好多研究噶啦。咁啊，而美國嘅國家過敏傳染疾病中心嘅前主任啊，福奇咧，啊呢啲嘅專家咧就被指責啊，喺呢個加巴德指責咧，就係喺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團隊啊，以及咧呢個福奇咧係向美國人民講大話啊，而且咧係威脅嗰啲揭露真相嘅人。其实好多人想揭露真相身上，咁大家都被威胁嘅。咁而加巴德喺2026年5月22号呢就辞职㗎啦。咁佢喺辞职喺将喺6月30号呢係正式生效。咁佢喺辞职生效前呢就揭破呢美国呢啲反人类嘅罪行。咁而且呢係证实呢美国是仿效緊日本731部隊進行細菌戰同生物武器嘅研究嘅。咁佢嘅揭發呢真係大快人心啊。咁即係美國啲高層官員都有啲真係有良知，不過佢要辭職，因為佢知道呢佢引起呢即係好多人嘅攻擊啊、追殺啊等等咁。咁復旦嘅大學有一個學者叫曼維詹呢嘅研究就話呢，特朗普在这个大选2024年能够赢呢，就是一个拿捏呢美国民众的情绪的痛点。咁贫瘠啊、反战、反建制和反深层政府这些的核心竞选策略呢，吸纳很多厌倦了党派内耗和反对军事干预的选民，那些原本是支持民主党的转去支持共和党，因为特朗普行了这条路。咁而加巴德佢亦係呢，因為佢原本係民主黨人，就投向呢個共和黨，因為共和黨去反對呢啲嘅細菌戰嗰樣嘢，其實係民主黨搞嘅，咁共和黨反喎，咁所以加入去呢增加咗即係特朗普嘅聲勢啊，咁而清理呢，即係希望清理呢個深層政府同將解密將啲資料解密啊。咁特朗普呢就但係呢第二期嘅軍事行動就讓加巴德好失望，因為佢係好反戰嘅，咁佢唔應該，佢又唔應該干預其他國家，所以咧佢就決定咧係辭職啊，特別咧係舊年6月12日嘅戰爭之後，佢就辭職啊咁。咁呢度都反映咗特朗普政府內部咧有班係反戰派嘅人，係和平人士，同咧有班係極右嘅鷹派人士之間咧係有裂縫嘅。去盧比奧嗰啲咧就係根本係鷹派人士啊，成日都要鍾意打啊咁啊，呢個副總統范斯啊咁，加巴德同佢又唔夾嘅，但係咧佢可能都係預備定，即係而家失勢啦，佢走啊，但係佢預備可能出嚟選同定啊，因為佢會受到兩邊嘅選民嘅支持咁，因為佢係以和平係嚟到帶嚟一個領導，咁特朗普又以和平贏，但係佢打呢個伊朗咧就輸翻曬咧佢嘅名譽啦，呢個好可惜啊！佢俾以色列揾咗笨，可以話係咁咧。而其實咧，即係呢次最主要就揭露咗烏克蘭係俾俄斯軍攻入去，發現好多實驗室。一公佈嗰時就美國全部話呢啲係假消息，係抹黑啊，係陰謀論啊等等啊。今年呢個嘅維基解密都話係一個陰謀論。危機解密是不是有後面控制力量，你就估到啲所謂百科全書，咁啊又唔係危機解密，係危機嘅百科全書，咁呢啲呢都係咁樣講咁。咁所以呢我覺得呢Fauci 啊，即係美國嘅首席醫療顧問啊，同埋好多呢啲後面嘅勢力呢，其實呢佢哋係知道呢啲所謂呢係真正搞传染病研究嘅嗰啲嘅阴谋嘅，咁人哋话佢，你又话嗰啲有阴谋论，因为即係唔可靠嘅，但佢真係有阴谋。美国以前即係话幕后政府啊，即係 Deep State 係阴谋论啊，但而家呢当呢个爱普斯坦事件爆发之后，阴谋论係真嘅。咁以前话

呢個細菌研究啊、細菌戰啊、美國搞呢啲嘢咧，係陰謀定係咧？咁而家又證實陰謀係真啦。因為加巴德係知道內部消息，佢做高層官員啊嘛，佢基於良知爆翻你啲衰嘢出嚟咁。咁啊，呢個Anthony Fauci 咧，佢喺新冠病毒期間咧，主導美國嘅防疫政策同病毒溯源嘅調查啊。咁佢就領導呢個 NIAID 啊，就係美國國家過敏症同傳染病嘅研究所。咁啊，資助咧一個叫生態健康聯盟啊 ，Eco Health Alliance 啊，咁並咧將呢啲資金咧用於咧係喺其他國家做研究。嗱，佢未唔喺美國做，揾人哋嗰做，即係第爆發呢啲菌出嚟咧，其他國家受害嘅啦嚇。咁咧佢就係特別研究就係 gain of function， 就係功能增強，即係話點樣將呢啲用人工啊嚇使嗰啲病毒咧能夠傳染俾人。嗱，咁呢次爆出嚟啦。咁啊，所以咧就嗱，我哋留意其實馬斯克啊，早都講過喎，喺2024年11月7日咧嚇，係當時呢個 Joe Rogan 啊，佢嘅 podcast 啊嘅節目裏面都訪問馬斯克。馬斯克呢個Fauci 啊，2014年開始資助生物武器研究啊，咁特別咧係呢個功能增強嘅研究啊，咁嗱馬斯克就知啊，但係佢就冇咁仔細咧，就好似另外一個大學者 Jeffrey Sachs 啊 ，Jeffrey Sachs 咧都係2024年咧對亦接受一個嘅訪問，佢用早啲係五月啊接受呢個 Carson 嘅訪問啦，即係以前 Fox TV 嘅一個著名嘅可以話論證者啦嚇，亦係一個 talk show host 嚇，咁咧就 Carson 訪問佢咧，咁Jeffrey Sachs 咧，因為佢曾經做過咧涉及世界首席嘅醫療嘅一個國際期刊，就係針刺 The Lancet， 有時你亦柳葉刀嚇，咁咧嗰個佢係嗰度嘅主席嚟嘅，委員會嘅主席，特別有關新冠肺炎啊，咁佢知曬資料，雖然佢係經濟學家，但係咧做個學者咧，呢資料掌握佢就講得好清晰嘅。咁佢接受訪問嗰時，佢話咧美國國防部咧就係、是、有一個單位係 DAPRA 咁呢意思就係指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處。咁佢研究計劃呢就稱為 diffuse， 咁呢 diffuse 擴散，即係點樣將傳染病擴散。咁喺2018年呢、這個研究已經掌握到病毒。咁主要就係一個天才嘅科學家，叫喺 U of North Carolina 嘅一個 Dr. Barak 嘅科學家呢，佢就從之前嘅 SARS 嘅病毒呢可以再人工合成出呢種嘅冠狀病毒啊，就係將蛋白質嘅水解切割位點嚇，即係個呢種咧係一個好複雜嘅科學名詞啦嚇。咁就係話咧，能夠將呢個嘅蛋白酶啊，即係蛋白嘅酵素咧係可以咧將佢改變，咁就喺表面咧，即係呢個酵素有一個粒槽叫活性部位。係佢有個形狀咧，啱啱好可以套入其他嘅嘢嗰度。咁其他嘅嗰啲細胞啊等等咧，佢同呢啲酵素咧一黐上咧，咁佢可以運作。但如果你將呢啲蛋白酶整到本來同人體入唔到人體，但你整到咧可以入到人體，咁呢種咧叫 furin 嘅分裂嘅位置furin 啊 ，furin 啦，咁咧佢就係使到呢個基因咧就帶有傳染性，就形成咧新冠病毒。所以新冠病毒咧係人工嘅，唔係自然嘅。咁係2005年開始嘅研究重心，咁使到病毒可以喺人體傳播。咁佢公開指責就係美國啊，就係、是、呢個 Fauci 佢嘅 NIAID 啊，佢當時係即係美國嘅過敏同傳染病研究所嘅。所長嘅就係 Fauci， 咁咧佢係刻意隱瞞呢種新冠病毒係喺實驗室做出嚟嘅。咁但係當呢啲嘢喺中國爆發嗰陣時咧，有啲人猛話武漢肺炎啊，咁嚟乘機抹黑中國啊咁，但其實係美國嘅呢啲嘢。咁咧而一個講法就係美國啲運動員走去武漢嘅參運動會，佢哋就病咗走，佢其實係就帶住呢啲病菌帶嚟中國，有個咁講法啦嚇。咁咧就
啊，佢哋就當時咧，佢哋買埋呢啲係自然起源嘅，啊，唔係實驗室，其實係未。

个实验室咧系有做呢啲咁嘅嘢出嚟嘅。咁有时佢其他国俾钱嘅人做啲嘢出嚟，咁啊，所以咧话自然起源系一个骗局。咁就嗱，你追翻转头，原来哇，系咪美国做啲咁嘢嘅？咁美国唔系一个好正义国家咩？啊！我一直都系咁以为，我讲美国系正义国，美国大部分人都系正义嘅，美国好多人都系好人。但系美国亦有一直以嚟就系所谓深层政府。咁样估计咧 ，Fauci 咧就系深层政府嗰条线。深层政府就好奇怪，就系一个标记啊，一个 Fauci 咧喺呢啲大病毒爆发之前已经话迟早会有场大病毒，要做多啲研究啊咁样。佢点知嘅咧咁？佢而家都人觉得奇怪，佢之前都以前好似预知未来，即係话呢种病毒已经研究緊嘅，然之后呢就搵咗一种破解佢嘅方式咁。咁破解佢嘅方式到嗰啲疫苗呢都引起好多争论，因为嗰啲用 RNA 搞出嚟嗰种疫苗唔系传统嘅滅活疫苗啊。但咁 RNA 搞嗰啲其实好多人食咗之后呢咁会令嗰个病咧，虽然好翻，但系都拖长好久。咁呢个系有晒证据嘅，科学嘅证据吓。咁即系话嗰啲嘅疫苗咧，你打咗几次之后，其实对你身体系唔系好嘅。咁即系有啲认为就系呢个包括疫苗都系个阴谋咧，等啲老人家去早啲死，咁减少人口啦。咁都系有啲观点系咁主张啦。咁但係即係呢個疫苗根本中國一早就用滅活疫苗，就係傳統對付病毒嗰個最好，所以我淨係接受嗰啲疫苗，我唔接受 RNA 嗰啲，因為嗰啲嘢都唔知可唔可靠啊。佢嗰班又自稱科學家嘛，又好可靠。咁科學家都好多個㗎嘛，有好多種理論㗎嘛。你話可靠，第二個理論話你唔可靠。咁你話因為我有權咁啫嚇。咁咧，我哋再睇翻轉頭，其實美國去研究呢啲嘢。是一早嘅1943年打緊仗嗰時已經啟動咧研究呢個細菌戰啊，就羅斯福命令咧係整一個嘅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就研究係各種嘅，而家查翻嗰啲細菌冚唪都好可怕細菌嚟嘅嚇，係可以或者係一種嘅病毒等等細菌等等，咁係其實係一個秘密嘅生物武器計劃。咁1945年到1955年咧，有个叫回民针行动啊 ，Operation Paperclip 啊，咁喺呢段时间咧，就系佢设计咧就揾一大批德国1600个德国奥地利嘅科学家同工程师咧去做研究，包括研究导弹啊、生物战啊等等。咁呢啲生物战咧就系德国用嘅生物战嘅科学咧攞咗。咁到日本投降咧，德國投降之後，跟住日本投降咧，駐日美軍駐日本嘅美軍司令麥克阿瑟咧，又同日本線人達成秘密口頭協議咧，係731部隊嗰啲研究人員免於戰爭罪責為前提咧，將日本將佢研究嗰啲資料咧交俾美國。當時石井史郎呢啲咁嘅大惡人咧，就提供咧喺實驗裏面800張來自人類同動物解剖嘅組織切片，其實有啲日本由活人嗰個切出嚟嘅嚇，日本係最殘忍嘅當時。咁咧呢切片咧，據說係保護起咧喺呢個美國嘅德特里克堡嗰度嘅。咁所以呢啲等等咧嚇，就係美國咧就做咗好多呢啲嘅研究，而借此寬恕咗嗰啲殘暴嘅害好多中國人嘅日本嘅刽子手。呢刽子手後來就有一个仲做咗手上添吓，咁呢个就系安倍晋三嘅爷爷吓，又应该系公公咁佢就叫做咧岸信介系一个杀人狂魔咧，竟然做咗手上嘅，就令到日本咧系不断唔肯承认佢哋嘅战争罪恶。有关美国咧做呢啲咁样嘅生物实验咧，其实就好几本书嘅其中一本叫Bio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 Containing and Preventing Biological Threat. 咁另外呢仲有一本叫Biological Warfare, From the Invention of State-Sponsored Program to Contemporary, Bioterrorism. 咁呢等等呢，其实都有好多啲嘅早做研究过呢，美国系做緊呢啲咁样嘅嘢，不过美国就唔俾
普通人知道，普通人會買呢啲咁深嘅書睇啊咁。咁而其實咧，美國咧係有好多啲實驗室，喺烏克蘭都有一批。咁直到俄羅斯工友去發現咧，佢係發現咗呢啲嘅實驗室就好多咧後面嘅文件。

件係證實美國做啲嘢，不過美國就一齊起傳媒話啊，蘇聯講大，俄國講大話咁。咁但係咧，一直以嚟咧，呢、這個都係引起咧好多嘅啊懷疑同爭議嘅啊。咁啊，而今次咧，終於咧喺即係呢個我都視之為非常正直嘅啊加巴德咧，係將佢講出嚟。咁特朗普希望早翻件好事咧，就係將呢一種嘅研究計劃停止咗資助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

0: 1.411， 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7.19美元，賣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女人堆，我是 Peggy，
7: 我是 Debra。
6: 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其实大家都估到噶啦，春夏秋就梗系到冬啦。咁我哋好似两个都好 enjoy 秋天。咁冬天 Debra， 你会唔会觉得好难适应咧？因为你喺新加坡咁耐嘅日子，
7: 初初难适应。但其实我好中意冬天。
6: 系啊，
7: 我而家开始咧，我听完你讲之后咧，我初初好怕落雪，因为我怕揸车，落雪揸车。
6: 系啊，我记得初初识你嗰阵，你咁同我讲。
7: 咁你后来你就话唔同嘅，你要 enjoy 开始。咁我而家开始 enjoy 冬天。
6: 好开心听到你呢句
7: 說。系啊，因为我觉得落雪，我有阵时喺北京住咗一轮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一落雪嘅时候咧系好干净嘅，唔系好安干净嘅，系可以洗脱晒所有嘅细菌。冻死晒所有嘅嘢，
6: 系有嗰种清新嘅感觉。
7: 系啦，你呼吸个空气咧，
6: 系啊，
7: 好清新喎，好干净喎，
6: 啱啊，
7: 所以我系中意个感觉，同埋点解我会改变咗我个睇法咧？就系我后来喺大冬天嘅时候，我系要坐交通工具去上班。
6: 喺北京你讲嘅，
7: 唔系喺加拿大，系啦，系多伦多。咁我发觉咧，原来如果你真系唔想揸车嘅时候，你咪坐交通工具。即系 public 嘅，即系公共交通工具咯。
6: 你系搭巴士定搭地铁？
7: 乜嘢都搭。
6: 咁我
7: 街车都搭埋。
6: 我有个好奇嘅问题，因为冬天出边咪好冻嘅。咁如果我成日就喺度谂啦，出边咁冻，我哋又要着雪褛啊，企度等巴士啊，咁啦。咁一上咗巴士，其实就好暖噶。
7: 系啊。
6: 吓，咁对嗰个气温嘅适应，其实我成日好好奇究竟系点样样，因为我未试过冬天搭。
7: 系适应唔到啊，唔系好似而家咁咳咯。
6: 哎呀，阴公，即系一上咗车就会咳啊咁样样。
7: 即系，但系一般嘅人唔会嘅。
6: 系。咁其实咧，冬天都有一个。我鍾意嘅呢就係正話講呢呼吸冬天嗰種清新嘅空氣囉，有時我哋即係呢邊呢可以去滑雪啦、我呢就唔滑雪嘅，我屋企呢就全家都滑雪。
7: 你睇雪啦嘛。
6: 我睇雪係呀、我想雪。咁但係呢我就鍾意喺雪山吸嗰啲山上面嗰種嗰一口清新嘅空氣。
7: 係呀。
6: 佢唔止清新，佢係凍冰冰嘅。
7: 真系食雪糕嘅感覺。係呀。
6: 咁你即係索一啖冷空氣入去身體裏面呢，好似将你净化咁样样啊！
7: 会啊，完全有呢个感觉。
6: 有冇啊？
7: 完全有呢个感觉。
6: 真系唔好哮喘啊！都
7: 系啊，唔系，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嗰啲唔会哮喘。
6: 真系啊！
7: 反而系秋天嗰种啊，秋天嗰种反而
6: 哦系啊吓、
7: 啊，因为你去到雪山嘅时候，你对于嗰个温度已经习惯咗啦。
6: 哦，
7: 可能系第一啖啦，即系
6: 第一啖会大
7: 系力索，系啦、啊，就是、第一啖未适应。
6: 你当你適應咗嘅時候，你就越索越大膽、
7: 另外咧，我覺得雪景係好靚嘅。
6: 係，
7: 我有一次咧，譬如我住 apartment， 啱落雪嘅時候咧，嗰啲雪花吹埋嚟，咪黐住你啲玻璃嘅。
6: 哇，好靚！
7: 我直

0: 係用一個放大鏡去睇佢喎。每一個雪花等於我哋嘅指紋係唔同樣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同埋佢真係好似畫圖畫咁樣，係一格格即係。是有个 pattern 喺度㗎。
1: 哎，雪花系好神奇嘅事嚟，我觉得。我最终。
0: 点解会嗰嚿嘢会咁样嘅呢？
1: 是因为我諗佢就喺即系经过冷空气嘅时候，佢会自己个结晶体有自己唔同嘅组合同埋变化。
0: 咁，
1: 所以冇同一样囉。
0: 冇同一样会指纹㗎。同埋呢佢最靓嘅就係佢贴咗你个玻璃任你睇。即任你睇，佢唔会一嚿㗎喎，佢黐即轻轻咁黐喺呢度，嘩，我仍然用放大镜逐个喺度望佢，逐个望佢，同埋呢你会睇到落雪嘅时候呢，本来晚黑瞓觉嘅时候呢，仲系即仲见到一啲少少嘅绿色嘅嘢呀，或者见到个地，第二朝早起身铺满晒
1: 最靓
0: 靓冻
1: 最干净，因为有时佢未染污，系咪系最靓嘅？那個，
0: 用雪就最污糟啦，
1: 系用雪
0: 最核突啦，最唔好玩啦。
1: 同埋咧，我冬天咧，我系最中意系揸车或者喺条路行嘅时候咧，我最中意边一种雪咧？就系正话你讲嗰种个雪花好大片嘅，
0: 系啊，跟住咧毛咁样飘埋嚟，
1: 好大片好大片，但系咧仲要系。个风向啱啱向自己迎面而嚟，咁如果我揸车嘅时候，我又唔怕危险噶，因为有落有开水泼啦。但系嗰个感觉咧，佢一阵风咁样向你迎面扑过嚟，好大片嘅雪花，哇！嗰种感觉咧系好正，有时喺条路度行又系咁，
0: 真系啊！
1: 我直情就会擘大个口，就会
0: 舐舐下佢，系啊，好开心，同埋你会听到佢哋好似。哎呀嚟啦嚟啦，即
1: 係
0: 好似一片欢呼声咁样㗎，
1: 真
0: 係
1: 㗎。咁但係我又好鍾意呢，秋天我就唔介意佢落叶啦，我又唔觉得特别潇洒啦。但去到冬，我又好鍾意啲树呢光脱脱㗎。
0: 啊
1: 春天我就鍾意出叶
0: 啦。黐到一啲晶莹嘅冰呀。
1: 第一呢我就欣赏啲树未有冰嘅时候，即係得啲树丫呢，成棵树光脱脱呢，我就觉得啊！平时睇你咧就好多叶佬冚住晒啦，原来你落晒之后，原来你嘅
0: 即系除晒衫咁，
1: 原来你嘅姿态系啊，吓即系人体美咁，
0: 系啦，
1: 即系佢落晒叶之后咧，你见到佢嗰啲枝啊、横啊，系点样去铺展啦，同埋佢有佢嘅姿态。
0: 我想讲样嘢，除咗系咁咧，系我搭巴士之后就发觉睇到嘅，就系咧你落晒叶之后咧，呢、這个我喺北京都睇过，但系喺多伦多而家住耐啲咧，就更加睇到。就是嗰啲树丫差会有个雀巢嘅，
1: 系啊，
0: 佢落晒叶，同埋我近来咧，我又行紧坐翻巴士嘅时候，又发觉咧，原来嗰啲雀巢咧，佢中意嗰棵树咧，佢可以有三四个雀巢嘅，咁佢隔篱嗰棵咧，一啲生意都冇嘅。
1: 诶，咁即系如果我屋企棵树有雀巢，就我棵树好咯。
0: 唔知点解啲雀仔我就唔明佢点样拣啊！我
1: 聚居啫，
0: 唔知系唔系想倾偈咧？咁隔篱坡你都倾到噶嘛？
1: 支支周周聚居啊嘛，好似我哋自己人住埋左右隔篱咁，
0: 即系中国人就住埋个
1: 一间大屋有三家人咁咯，大宅。
0: 隔篱嗰坡都倾到偈啊嘛，只要有啲空间。唔系我今次先发觉，大家平排喺度，大家让入有晒树枝，都系嗰类型嘅树。点解你有三个雀巢，我一个半个都冇咧？
1: 好冇面，
0: 系好冇面啊！仲咪仲咁近添，大家同类型，咁高咁大，
1: 真系唔知问下啲雀仔先。
0: 我真系我系近来坐巴士咧，
1: 发觉，
0: 因为啊发觉，咦，我好中意佢落晒叶之后，我见到有雀巢啊，原来你一路匿埋嗰度，近来就发觉，哇，两个三个高高低低都爆满晒啦，隔篱嗰棵。冇啊！
1: 咁系咪嗰棵树好大咧？如果有几个雀巢，
0: 所以我而家咧准备咧就系夏天佢出叶嘅时候，我就睇下系咪嗰啲叶特别绿。咁我研究
1: 好遮阴啊！
0: 系啊，就系咯。我又发觉埋咧，佢啲树丫差唔多样，我真系要问啲雀，
1: 要系问啲雀，即系问啲雀嘅专家。
0: 系啊，
1: 观鸟专家。
0: 我好中意睇，我好中意发觉咧，就头先你讲话落晒啲叶。哇！原来你咁好生意啊，个个都中意，个个都中意你喺嗰度起屋
1: 嘅。你有冇谂住？
0: 我又好
1: 投资边棵树？
0: 系啊，地产啊，
1: 做咗地产霸，
0: 买起边棵树啊，买起佢啊，然后拨啲个公官地出嚟啊，官地勾地我叫
1: 勾树嚟，
0: 勾树、啊。
1: 不过 一到冬天呢，我就鍾意去结冰啦。
0: 是啊。
1: 但呢，我就同一个好爱树嘅人傾偈呢，我懶天真咁同佢讲呢，就哎呀我最鍾意见啲树，因为我影咗相啊，一见到啲树咁样每一枝细枝都结晒冰包住佢，你就好鍾意啦。咁我影咗相，一次我同个朋友傾偈，因为同佢讲开呢、這个朋友呢就係好鍾意树嘅。於是佢就零零头好坦色咁同我讲，佢你知唔知咁样对棵树系伤害好大。
0: 真係呀。
1: 係啊。咁但
0: 我以为佢盡吸水分喺度食冰。
1: 咁但我又见冰完之后佢都一路出现，冇所谓啦。
0: 即係佢话会冰死咗佢。
1: 佢我諗係有啲可能系承受唔到囉。
0: 即係嗰啲牙喺度。
1: 係或者嗰季嗰个葉啊冇出得咁靓咁。
0: 哦。
1: 但我棵树又未见死过，咁所以我都唔理，我觉得靓啦，佢靓完。
0: 因为你影相闪完光灯之后佢用咗。
1: 梗唔系啦，我个闪光灯冇咁大镬数。
0: 你中唔中意冬天嘅衫？
1: 冬天衫啊，我鍾意就因为呢边最主要系件大褛囉。我即系而家啲大褛啲款都几靓嘅。咁我鍾意呢边冬天呢系咩呢，反而里面唔使好漏薄啊。譬如香港嘅冬天你着啲厚冷衫。
0: 因为冇暖气㗎嘛。
1: 係啊，咁就反而我唔鍾意香港冬天嘅衫。但系呢边好轻盈，里面嘅衫轻盈，出面一件厚啲保暖嘅。
0: 买件靓啲嘅。
1: 保暖嘅，而家啲羽绒褛啲款又好靓，即系冇以前。
0: 我就系想讲啊，我今次譬如话我去到大陆，去到好多地方，已经冇人着大褛，冚埋羽绒，
1: 系啊，好轻。
0: 你怀唔怀念大褛嘅咧？
1: 我都有大褛噶，不过少着咯。
0: 但
1: 我
0: 怀念大褛噶，我好中意大褛。
1: 有时咧，唔知系咪而家冇咁知整咧，后生嘅时候知整。
0: 系啊，我试过咧着大褛，已经系好靓嘅大褛，但我出到去外边咧，譬如我翻工嘅时候咧。是啲人望住我，
1: 即觉得你做乜嘢啊？
0: 咁隆重啊！
1: 系 啊，
0: 因为个个都系羽绒、
1: 啊，
0: 羽绒好似大褛样，即起码都系 casual 好多。我着大褛反而系，即大家觉得话，哇！乜你咁，你仲系嗰个时代啊？
1: 那
0: 個、
1: 時代
0: 但其实嗰、那个嗰啲大褛其实系好，嗰啲样系好时髦噶。
1: 系啊，但系而家啲人系我谂有两个原因咧。第一，而家羽绒嗰啲褛个款式又靓咗啦，
0: 系颜色又靓咧。
1: 第二，佢轻盈，有啲羽绒咪都好重。好重好厚身，我就唔中意嗰啲羽绒，几贵。有啲呢度你都知道，有啲名牌子、加拿大有几只名牌子啲羽绒好贵一件咧，但
0: 系
1: 好重咯，我都唔会中意嗰啲咯。咁你轻嘅羽绒其实着喺身又系几舒服嘅。
0: 同埋而家有好多啲羽绒，净冚到脚眼都有。
1: 系啊系啊，有防水，
0: 但又唔漏爆噶，
1: 唔漏爆，唔漏爆。同埋佢防水好啊，即系时我哋着 cashmere 绒啊嗰啲咧，如果你落雪湿咗又唔系咁好啊，
0: 跟住就会发毛添噶
1: 啦。
0: 咁同埋羽绒嗰度好咧。就是、你卷埋佢，你收藏又容易。
1: 嗯，
0: 大褛你卷埋佢就会
1: 真空嗰啲袋啊。
0: 大褛咧你又会巢嘅，有时即系如果你将佢卷埋一齐嘅时候，但就冇咁好。你一定要成日都挂喺度。
1: 系，
0: 你着唔着皮草咧？
1: 我着噶，不过而家好少。我有皮草噶。
0: 我
1: 惊俾人打
0: 我，惊人泼漆啦。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咁啦，即系有。
0: 因为有啲系养噶嘛，个动物。
1: 其实而家多数都养噶嘛，
0: 仲有边啲？如果你防羽绒嘅时候。唔係防嗰啲皮草，咁你皮鞋都唔應該著喎、
1: 啊，
0: 我自己覺得。
1: 唔係佢哋有啲説法嘅，譬如鳴嗰啲，佢哋話係啲貧林絕種嘅動物啊嘛。咁但係其實嗰啲而家冚冷都養嘅啦，啲花。
0: 因為我覺得係皮草係好高貴嘅一樣嘢嚟，
1: 同埋靚嘅皮草係好輕嘅，
0: 好輕同埋好暖喎、
1: 啊。
0: 同埋而家嗰種著法咧，就係一件皮草，你著著條牛仔褲，
1: 嗯、
0: 即係一個好隆重嘅上邊，
1: 冇所謂㗎，係
0: 好靚啊。
1: 其實我都有皮草，我嗰有一次我喺加拿大喺市中心丹灘去睇皮草咧，就咁啱嗰你知加拿大人有一班環保人都好激。盡咁
0: 樣，
1: 咁總之佢就喺我哋個皮草展嗰個出面個路嗰度舉牌示威啊！咁即係啲人我都驚，我冇著皮草去入去，但我去睇，我驚我去睇都俾佢噴紅油，
0: 係咯。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唔需要，你自己唔著就得啦。
1: 係，
0: 但係又如果我真係喺嗰啲直情野生嘅動物裏面剝佢層皮，咁啊唔啱。
1: 係係係。
0: 如果你咁樣，我成日都覺得你連皮鞋都唔應該著。
1: 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唔係話因為我哋著皮草，我哋先為自己辯護啦。但係即係嗰個邏輯，如果你推論落去，有好多樣嘢嗱，譬如話狗同貓，你養狗養貓當佢寵物。我有啲真係愛狗愛貓嘅朋友呢，佢覺得佢哋甚至覺得你淹佢都係唔啱。
0: 係
1: 咁 即系佢哋会觉得你咁样系好残忍嘅。你
0: 有啲人养兔仔唔食兔肉，但系有好多地方系兔肉系上菜。
1: 欧洲

0: 洲套肉，
1: 法國人都有套肉食噶。咁譬如你話，你話你食套肉，你又喺度即係虐待動物咧？
0: 譬如野，我唔知野豬而家多唔多，其實野豬都越嚟越少啦。咁喺歐洲食野豬，佢哋真係直情係去打獵喎，特登去打野豬食添。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頻臨絕，即係越嚟越少嘅動物之一咧。其實而家乜都俾我哋人咁樣食，乜都越嚟越少，
1: 食到冇錯。所以我自己覺得有時有啲嘢咧，就係你自己唔做，
0: 係，
1: 但係人哋做，咁係人哋嘅事。咁你可以用一啲即係譬如話説教啲嘅方法嚟到去說服佢唔好再著啊，或者咩啊。但係嗰種噴紅漆啊，我成日覺得，哎呀！
0: 唔係，如果我哋真係
1: 我啲
0: 仿
1: 皮草我都唔敢著啊，即係我驚到爆。
0: 唔係佢哋識睇嘅，佢哋
1: 識睇嘅係咪啊？
0: 真係環保嗰班人就識睇。
1: 嗯，冬天有啲咩食物你中意咧？
0: 冬天啊，
1: 我中意
0: 係啊，其實即係
1: 我中意冬天食雪糕啊。
0: 我又好怕，因為我喉嚨好易痕，即係好易凍嘅時候我就會痕啊，會咳啊。
1: 我有個朋友係識新加坡嘅朋友，佢有一次去俄羅斯旅行，佢發覺佢話：哎呀！原来咧卖雪糕咧唔使一个冰柜，佢啲雪糕系排喺张台嗰度，咁用噶。可想而知，嗰个大嘅天地已经系一个雪柜嚟。
2: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6: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

0: 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